0: 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7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 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 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
1: 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类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 恢复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 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们在孔健老师的作品《海南岛传》当中读到了一位水师提督的航海日记。刚好今天呢，我遇到了这本书《南海何曾引风流》。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事情，作者是李新。李新是中国著名的出版人，先后在北京、香港从事出版工作，退休前呢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总编辑。退休后学养深厚的他，从编书人变成了写书人。在李新的亲情世界里，李准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存在。100多年过去了，李新是家族中第一个来到三沙寻访李准旧宗的晚辈，并且在三沙大讲堂为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讲座，就是介绍和解读李准。讲座之后，李新一头扎进了对李准的研究之中。2020年的时候，李新作品《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记事》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李准和李新的关系，我们来听听作者李新怎么说。
1: 他是我祖父的哥哥，那么我应该称他为伯祖父。这层关系呢，其实不是直系亲属，所以呢，不能算是很近，但是呢，也不能算远。原因在于呢，他跟我父

0: 间有很深的渊源。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两个人实际上都是被李准抚养成人的，他们都和李准有很特殊的感情。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呢，要从我曾祖父那儿说起，因为我曾祖父呢，他死的比较早，1901年就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祖父才7岁，可是李准当时30岁，他比我祖父呢大23岁，他当时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所以呢，我曾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就承担了抚养全家的责任。那么我的祖父从小，从7岁开始，他就跟着他这个大哥，而且呢，一直到李准去世，他都没有和他的大哥分家。那么这样呢，就是我祖父结婚了，有了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叔叔啊、姑姑这些人呢，也就都一起跟着李准。两家是不分家的，这样一直到我父亲19岁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全部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李准供养。所以呢，就对我父亲来说，这个李准呢比一般的亲属要更亲，所以他是他养大的，应该说他对我父亲的影响也比较深。所以我呀是从小就知道有李准这个人，我小学的时候就听我父母常常去谈及他。但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是60年代初，那个时候社会上对于李准的一个标准认知啊，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前清的清朝的一个旧官僚，甚至可以说是个反动官僚，是有罪过的，因为他确确实实是镇压过革命党的好几次起义，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是黄花岗起义，他是参与镇压的。那当然了，如果只从这一个角度来认知李准的话，这是个很片面的认知啊。因为后来呢，李准还率领认知李准的话，这是个很片面的认知啊。因为后来呢，李准还率领这个广东的水陆各军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向革命党投诚，他对辛亥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的。可是当时这些东西都没有人讲，就我父亲也没有跟我们谈及过他还有过这些方面的功劳或者是贡献。忽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我爸爸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文章的标题通栏大标题是这个。那么就在这篇文章里面介绍了1909年李准呢率领2艘军舰在西沙群岛宣示中国主权。就在这篇文章里面，显然是把李准当年到西沙去巡海、去立碑、升旗、鸣炮，这作为中国对于西沙群岛呢拥有主权的一个证据。李准在这个时候的报纸上出现呢，完全成了一个正面形象。所以当时我父亲非常振奋啊，哎，拿着报纸给我们家里人传阅，

0: 个民营的商人，这个民办不利，每年只能收到100多万两。这个李鸿章呢就说这样不行，我们还得收回官办，承包额还得按照400万两，要从100多万两一下提到400万两，翻番还不止。当时广东省离金局没有一个人敢承担，那么连当时的这个布政使，布政使就是一个省的最高的行政和财务的负责人了，布政使都不敢接招。李准当时是什么人呢？他只是广东银局的一个提调，银局是造币局，提调就是一个普通的调度。但是李准跟李鸿章讲，他说我可以承包，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我自己掏腰包来赔付，就算是立了军令状。那李鸿章当然是非常高兴了，马上奏请朝廷让他去当离军局总办，这个总办就相当于局长了。那么一年以后，他果然就上交了430万两离金。这里就需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是利用武力去狂征暴敛，而是他通过改革整个的离金制度，裁撤冗员，聘用能人，制止贪污，他通过这些方法来达到目标，这样的商家的利益就保住了，商家就乐于交税。这样李准呢不仅仅是顺利的连着三年交了1000多万的离金，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交税的任务，而且他就开始从一个文人向军人过渡了。
1: 我们可以纵观李准一生的经历，发现他的确富有改革精神，善于探索。除此之外呢，他心地也很善良，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属于侠骨柔肠那一类型的将领。李先写道，当年在西沙群岛，他们捉到一群大海龟，每只都有400-500斤重，李准挑出了8只，让水手们抬上军舰，准备带回广州给朋友们看看。海龟乱动，

0: 一面，不但没有杀害他们，而且还派人送他们回乡。李准这些同情革命党人的故事，在胡汉民自传中也能得到佐证。
1: 虽然我平常也比较注意搜集有关李准的史料，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来进行思考过，也没有这样去评价过他，也没有把他放在那个历史环境里和其他人加以比较，没有这种参照的意识，所以也就无从评价，这样呢就不可能对他有很准确的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书使人丰富，讨论使人成熟，写作使人精确，这三句话我早就听说过，但是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体会特别深。因为你仅仅是阅读材料的话呢，你还是不能够把事情都弄清楚，必须得加上个人的思考，而你思考的比较清楚了，下笔写作的时候呢，你还是会发现，就是原来以为你已经弄清楚的一些问题，其实还是似是而非的，还是含糊其辞的。只有把这本书写完，我才感觉到我对这位先辈的一生的经历还有他的思想脉络是比较清楚的掌握了。那么从写作中呢，我也发现了他这个人的很多品格，有些是优秀的品格，这些东西呢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和借鉴的。我在书里面呢对他的人格做了一些总结，做了一些归纳和分析，每一条都加上了一些实例，来进行论证。那么我相信呢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2019年11月26日那一天，在三沙的大学堂上，李新呢用南海雄杰来定位李准，为大家讲了李准的为人为官，讲了100多年前的南海维权，史料重厚，充满深情又公正客观，极具感染力。李新讲述说，当年李准巡航西沙21天，先后登陆了15个小岛，并且升旗鸣炮宣示主权。在列强的觊觎下，他心怀忧患，深感南海领海安全如春兵虎尾，速在京津。于次年编著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首次用经纬度记录，将南海诸岛纳入了我国防版图。近年来呢，随着南海局势的趋紧，李准的维权行动国防版图。近年来呢，随着南海局势的趋紧，李准的维权行动和留下的文字成了彰显我国南海主权的重要铁证，所以李准也被高度评价为南海亮剑第一人。
1: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呢，可能都会了解这个李准呢在东沙和西沙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贡献，就是因为呢李准在担任广东水师提督这个期间呢，他在这个南海的东沙问题上和日本人交涉维权，并且呢率领舰队去西沙群岛勘察，登岛了以后呢又是升旗又是立碑又是鸣炮，那么都有一系列的宣示主权的举动，就是说他是百年来在南海宣示主权的第一个人。那么最早发现我们的岛屿被外国人侵占是1907年，这个是日本人有个叫西泽的，他私自占领了中国的东沙岛，那么他把岛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改为西泽岛，从日本和台湾雇佣了大概130来名工人，他在东沙岛上呢就开采磷肥，磷肥是什么东西，就是鸟粪啊，还有一些海产品，他们在岛上盖了厂房，甚至修了小火车的铁道。那么这个事儿被发现了以后呢，李准曾经亲自到岛上去和日本人交涉，撤下了岛上升起的日本国旗，然后要求日本人撤出东沙岛。日本人呢，在我们拿出证据证明东沙岛是中国领土的情况下，同意交回了东沙岛。但是这件事儿呢，让中方的官员，就是包括李准，也包括两广总督，当时的两广总督是张仁俊，让他们很受触动。我们需要不需要制作自己的海？

李准去巡视西沙群岛，这个巡视实际是由两广总督张仁俊主持的，并不是李准主持的，他还成立了一个西沙筹办处。那么这次去巡航呢，就说不仅仅是宣示主权，从李准的角度他是军人，他是去宣示主权了，但同时呢，那么李准还要做勘测，还要去考察西沙的资源，考察西沙的资源是为了西沙筹办处要到去西沙去开发。当时呢，广东水师是没有很先进的军舰，只有两艘大一点的超过1000吨的，都是木壳战舰，而且都比较旧，一艘叫做福波号，一艘叫做琛航号。其实呢，靠这两艘船去西沙群岛是蛮有风险的，但是李准呢坚持要去，而且心情呢非常急切，所以呢他就请了这个航海经验非常丰富的林国强担任总指挥，准备了很多东西啊，粮食，各种罐头食品，还想了，他想了很周到，他带了好多牛羊猪鸡，还带了很多这个稻子麦子和豆子的种子，一方面准备到岛上去放养这些牲畜，一方面还想种点庄稼。除了水手以外，还带了上百个小工，这里面有石匠、有木匠、有油漆匠，准备了好多木材，还有旗杆，还有很多国旗，就是准备到岛上去升旗的。而且还带了两个无线电工程师，都是外国人，其中有测量师，也有还有化验师，要去化验岛上的磷肥。全部随行人员有170多人啊，全部都有实名可考。那么这次巡海呢，是1909年4月2号起航，到4月23号回到广州，都是阴历。

0: 我就不能不承认西沙是中国的领土，特别是他在1910年呢，他编了一本书，我就不能不承认西沙是中国的领土。特别是他在1910年呢，他编了一本书《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其中把东沙和西沙都列进去了。那么书中的这个海图呢，都是他带去西沙的那些测量师和学生画的。那么由于有了清晰的经纬度的这个标示，那么这本图说后来就成为中国政府证明南海主权的一个重要文件。
1: 翻开李新作品《南海何曾引风流之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记事》的第101页，李新这样写道：除了做人正派、低调为官以外，李准一生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边境地区的朝廷命官和海军将领，守土有责是他深入骨髓的信念。在抵御外侮方面，不必等谁来发布命令，他也有足够的自觉。大家注意到他在主权问题上和英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交涉，当仁不让，寸土必争，最后到西沙去巡海，立碑升旗，著作《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把西沙列入中国版图。虽然大多是奉命行事，但同时他的个人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他前往西沙的确经过两广总督张仁俊批准，理论上可以说是奉命，但实际上巡视和勘察西沙群岛，把它纳入中国海图，是李准的创意。联系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我们更加感到李准当时的所作所为难能可贵。在中国近代史上，我国领土一步步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同时，李准以自己的维权斗争成功地保护了中国在南海的部分权益，这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绝无仅有的。
0: 一个是我期望呢，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啊，了解一些南海和南疆主权问题上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我们的前人在维权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啊，其实是很多的。虽然清政府对西方列强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略是一让再让，但是下层的民众呢，还有一些有责任感的官员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维权的斗争的。那么李准在其中呢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印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呢，我想让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了解李准，知道这位南海雄杰在晚清黑暗的天幕之下曾经以自己的努力发出过一线微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想让读者了解，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完全是可以和国家利益啊相统一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其实李准呢，他的私心就是要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恰恰是这一点，他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致了，所以呢，他最后也为国家做了贡献。就是说，一个人有一点私心并不要紧，只要你的这个私心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那么你的私心同时也就是公心了。你做了这个事情是于私于公都有好处的，所以读者应该可以从中受到启发，是一个人只要是自己的理想符合国家利益，他的理想就值得追求，就是有价值的。
1: 这里是清阅读，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南海何曾引风流，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记事，这本书作者是李新。李新过去呢写过不少有关人物的随笔，在作品中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要在作品中见人格，因为散文随笔大家王鼎钧说过，要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李准值得写是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做的人，当然他不是完人，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是李准人格之中的闪光点足以让我们敬佩。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李新老师，也感谢收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我叫刘亮辰，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

0: 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六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当时台座上的座次安排，楚王和华容夫人居中而坐，熊怀虽然失宠，依旧有太子的名分，地位最高，所以和妻妾及同母弟公子兰一方坐在左下方，也就是王座的北边。羌米公主和公子冉、公子荣则坐在南边。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想要看清羌米公主的面貌，最佳的视线角度确实是广场北首。唐姑姑继续说，但我跟那男子擦肩过时，正好碰到了他长袍下的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走过几步后才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广场上的人实在太多，等我回过头来找那男子时，却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不久侍女表演结束，我远远看见台座上楚国大王站了起来，人群开始散开，那男子正手捂着腰间，逆着人流朝台座前挤去。我本能地意识到不妙，大叫一声，一边挤了过去，但人实在是太多，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终究我还是迟了一步。孟说说，那么当刺客从长袍下取出奴器的时候，唐先生距离他有多远呢？唐姑姑脸色微变，不悦地说，莫非唐公正今晚大驾光临，是赶来怪罪唐某未能及时出手阻止行刺吗？孟说忙说，唐先生千万别误会，我只是想弄清楚事实真相。他本是豁达之人，当即说了实话。有人怀疑刺客要行刺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我国大王，他又不肯招供土石，所以呢，我只好四处寻找先生，想详细了解刺客行刺时的情形。唐姑姑先是一愣，随即走到了雕花木窗边，倚窗而立，默然凝视外面星火点点的龙桥河。孟说不知对方如何会突然露出如此深沉的神色，便挥手令卫士退出了房间，亲手掩好房门，问道，唐先生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唐姑姑说，唐某大概明白孟公正今晚来的目的了，你希望我怎么回答？说刺客本来的目标是华容夫人，还是说刺客要射的是楚国大王，只不过被我扑了那么一下，弩箭偏离了方向，意外射中了华容夫人？孟说一愣，说，我当然是希望先生能据实回答。唐姑姑摇了摇头，悠然问道，孟公正可想知道我这次来郢都的目的？孟说说，愿闻其详。唐姑姑说，本来这是我墨家的机密，孟君虽不是墨者，却是孟巨子后人，论起来也不是外人，唐某愿据实相告，我这次奉傅巨子之命 来楚国不是为了别的，只为得

0: 到和氏璧。孟说虽然极度的意外，却依然是不动声色说，
1: 听说中原有传闻，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若是旁人打和氏璧的主意也就罢了，但却不知道墨者何时也起了觊觎江山社稷之心。
0: 唐姑姑说，
1: 我墨家的首要宗旨就是要阻止战争，昔日墨子为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不惜亲自来楚国与公输班论战，又派秦巨子率领300墨者持守城器械在宋都防守，为此大大得罪了楚王，墨者因此在楚国没有立足之地。这些往事孟公正想必都是知道的。
0: 孟叔说，
1: 不错，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0: 唐姑姑说，
1: 而今有了和氏璧的谶语，各诸侯国蠢蠢欲动，有心强取豪夺的不在少数，秦惠王也是势在必得，本欲出兵强取，傅巨子不愿意看到秦楚两国战火再起，所以出面向秦惠王说情，愿意派墨者来楚国为秦王取得和氏璧。
0: 孟说冷然说，
1: 我早听说墨者已经被秦国收买，竟想不到传说原来是真的，墨家的先辈们可真是该羞愧死了。
0: 唐姑姑却不理睬他的嘲讽说，
1: 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秦国变法成功，民富国强，将来必能统一天下。
0: 孟说说，
1: 既然秦国早晚要吞并众诸侯，秦王又何须派墨者来楚国夺取和氏璧呢？
0: 唐姑姑说，
1: 当今的和氏璧不仅仅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璧，而是一种象征，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想得到的。楚国而今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以你们楚国日下内忧外患的局面，自认为有能力与天下众诸侯众豪杰抗衡吗？
0: 孟说问道，
1: 莫非先生是想要我助你取回和氏璧？
0: 唐姑姑说，
1: 不错，孟公正，你是个聪明人，而今和氏璧在楚国令尹朝阳手中，他位高权重，又跟太子，怀氏联姻，他会不会用武力支持失宠的太子即位尚不可预料，但他一定会因为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而坐立不安，这是楚国的内忧外患吗？我不说你也知道，秦国、齐国、魏国、韩国这四大国与楚国交接的邻国，没有一个不想得到和氏璧的，听说北方的赵国、燕国也有蠢蠢欲动之事，是强取还是豪夺，这就要看各国的本事了。楚国与和氏璧等于成了被众诸侯逐捕的白鹿，倘若孟公正能够说服楚王将和氏璧交给秦国，等于这块烫手的山芋转手，其实是大大有益于楚国，这非但不违背墨家的道义，也成全了你的忠君爱国之心呢。孟说虽然一直保持着冷静的风度，但他到底还是个性格刚烈之人，终于忍不住佛然色变说， 唐先生的话我全然明白了，想来先生也不会轻易说出刺客行刺时的真相，孟说这就告辞回宫，将先生适才所言向大王如实禀报。
0: 唐姑姑说，
1: 等一等，孟公正，你可知道你这么做等于与全体墨者为敌吗？
0: 孟说却不回答，走出几步又回头说，
1: 先生意欲染指和氏璧，又关系华容夫人遇刺真相，无论如何都难以轻易脱身，目下城门已经关闭，若是大王下令拿人，先生难以逃脱，我劝先生还是早做打算。
0: 他如此明言，自是指点唐姑姑快些逃走了。唐姑姑说，
1: 孟公正既肯念先祖之情，何不就此为我墨家效力？
0: 孟说冷冷地说，
1: 这是我为墨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下次再见面时，我和先生是敌非友。
0: 卫士禅子等人一直等候在门外，见孟说神色凝重地出来，忙上前问道，
2: 刺客的目标到底是谁呀？
0: 孟说摇了摇头说，
1: 尚没有眉目，走，我们回宫一趟。
0: 禅子说，这墨者是关键证人，难道不要捕他到官署吗？孟说微一迟疑说，
1: 还是等我禀报过大王再说。
0: 几个人下来楼梯，刚才还喧闹无比的大堂中安静的出奇，那女乐陶姬正坐在堂首，一边抚琴一边嘤嘤地唱道，
3: 今夕何

兮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披好兮，不姿垢耻，心机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楚地最著名的歌谣，名为《越人歌》。当年楚国令尹公子熙举行周游盛会，坐船出游时，有爱慕他的越人船夫抱着船桨对他唱歌，歌声悠扬缠绵，婉转动听，韵味绵长，深深打动了公子熙，当即让人翻译成楚语。这即是越人歌词的来历，是中国的第一首义诗。公子熙明白歌意后，非但没有生气，还按照楚人的礼节走过去，用双手扶住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披在了他的身上。孟叔下楼时，正好听到陶姬唱到最后一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只觉得凄婉的女音把人的心轻轻地射起，悬在半空，似揪非揪，似落非落，一时心有所感，竟然呆住。楚国地广物博，是疆域最大的诸侯国，实力不弱。作为楚国王权象征的王宫，自然规模也相当的大，占据了接近城区近六分之一的面积。楚国王宫位于凤凰山西，坐北朝南，建筑宏伟，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高堂碎宇，层台垒榭，廊腰漫回，檐角高耸，各抱地势，勾心斗角。按照功能，王宫前后可以分为朝和寝两大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及外门、治门及中门、禄门及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书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拜段誉绝颂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治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厅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说，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禄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世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禄门立于宁，遍及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寝则分为正寝和燕寝，均位于禄门之内。正寝又名禄寝或大寝，是国君斋戒及疾病时居住的地方。国君正常死亡都应在禄寝，寿终正寝的说法即由此而来。燕寝又称小寝，是国君日常休息居住的地方。所谓然后是小寝是服，即表示国君回到小寝后可脱下朝服，宽松宽松。但小寝并非后妃寝宫，后妃在小寝北面各有居住之所。孟说一路驰来王宫，到库门前下马。库门是王宫的第一重大门，楚国律法规定，卿大夫、群臣以及诸公子入朝议事，任何人不得乘马或骑马进入库门。倘若马蹄踏到库门屋檐下的滴水之处，负责执法的亭里就可以动武，砍断车主的车舟，杀死驾车的车夫。楚威王还是太子时，有一次进宫，正逢大雨倾盆，王宫的庭院里积满了水。当太子的马车临近库门的时候，亭里立刻上前拦住，恭敬而严肃地说，请太子殿下下车，您的车不能进入库门。太子不耐烦地说，父王有急事召见我，庭院里积存了这么多的水，马车不进库门，你叫我怎么进去？命强行驾车闯入，亭里不但毫不退缩，还下令守门武士攻击马车，将太子的马车打坏。太子无奈，只得淌水进宫。
楚宣王知道后，非但不怪罪廷礼，还

0: 情地赏赐了他。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将马交给了卫士，步行进库门，正好遇到了司马屈盖。见他一身革甲，腰佩宝剑，身后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兵卒，一副即将披挂上阵的架势，不由得颇为吃惊。屈盖忙解释说：“哦，孟公正受命专心协助平地破案，宫中卫士无手，大王特。”

0: 晕了，遂拱手作别，赶来陆寝。陆寝是一座双层宫殿，整座大殿为一体，金碧辉煌，内中又分出若干的宫室，即所谓的重屋复室。宫殿有大门、楼台、楼梯和大厅，屋顶为重檐似坡式，很有特点。柱子和屋顶之间采用了独特的斗拱结构作为过渡，可以将荷载传递到立柱。斗拱向外出挑，使得出檐更加的深远，愈发显得宫殿神秘莫测。斗拱中间伸出一个药头，雕刻着一个立双式的代表楚国王室的青色龙头，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宫殿的四周环绕着廊庑，殿前有轩，堂下有池，池边的碧桃花正迎风怒放。尽管这里荡漾着浓郁的春天的气息，但寂静中还是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死气来。这一点从室里的内侍、宫女及卫士面上的不安就能够看出来。司公进上，打起珠帘，引孟说来见楚威王。楚王躺在朱红的床榻上，半倚在江米公主怀中，面容在烛光下的闪耀中显得阴森森的，有点怕人。医师梁爱正跪在床榻前，一口一口地为他服药。孟说详细禀明了墨者唐姑国所言，又跪伏在地上请罪说：“臣本该立刻逮捕唐姑国及其同党，交送官署严刑拷问，但因他是墨者身份，臣祖父与墨家渊源极深，臣一时未能忍心下手，这就请大王治臣徇私枉法之罪，臣绝无怨言。”楚国律法极其森严，他之前在十里铺放过唐姑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料来这次即使不被鞭打后发钱边疆，也必将会丢官去职。唐威王果然脸色一沉，推开梁爱的手，梁爱会意地退开。楚威王扶着女儿坐正身子，喘了几口气，尚不及开口，江米抢先说：“
1: 父王，这实在不能怪孟公正，他为人素来坦荡，那墨者既肯对他开诚布公，他也不能无情无义，对吧？他立即回宫，据实禀告，承认错误，丝毫不加以隐瞒。满朝文武大臣能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人呢？臣女实在不忍心见到父王因为一点小错就此失去良辰，不如再给孟公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命他查出真相。”
0: 楚威王本就疼爱女儿，平时对她言听计从，眼下他又心遭母丧，更不忍心当面拒绝，只好说：“
2: 好吧，就听你的。”
0: 程深喝道：“
2: 孟说，你念在公主为你求情，恕你无罪，起来。”
0: 孟说说：“
2: 是，多谢大王，多谢公主。”
0: 楚威王说：“
2: 但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寡人命你除了协助屈莫敖查明纪山行刺真相外，还需护得和氏璧周全，若是一件办不到，一并加重治罪。”
0: 孟说说：“
2: 是，臣遵命。”
1: 江米说：“和氏璧既然干系如此重大，父王何不立即从令尹手中收回来呢？”
0: 楚威王说：“
2: 好孩子，拿回有一块玉璧就能得到江山的道理，我楚国拥有和氏璧300余年，不是也没有能占尽天下吗？这定是敌国有意散布所谓的谶语，好将华夏的火焰引向楚国，多半是韩国所为。况且我楚国有功必赏，令尹是因为功劳太大，官职爵位无可奉上，所以寡人才决定将镇国之宝赐给他，这是激励楚国军民士气的最好办法。而今哪儿能因为一句莫名其妙的谶语就要从功臣手中收回赏赐呢？”
1: 江米说：“父王胸襟广阔，高瞻远瞩，令臣女茅塞顿开。不过墨者来到楚国心怀不轨，父王预备如何处置呢？”
0: 楚威王说：“
2: 那墨者身上关系到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自然是要细谱拷问的，不过不必移交官署，就交给孟公正和屈莫敖询问吧。”
0: 孟叔只得躬身应道：“
2: 遵命。”
0: 楚威王说：“
2: 寡人累了，你们都先去吧。”
0: 孟叔退了出来， 刚走不远，江米便追了

0: 上来叫道。孟公正，孟说应道，
1: 哦，公主有何吩咐？
0: 江敏说，我有话问你。挥手命周围的卫士和侍从退开，这才说，孟公正既然当场放过了唐姑姑，想来也会暗中指点他逃走。你有情有义，他可未必会为你着想。他知道你这一徇私面临的很可能是重罚吗？孟说说，
1: 多谢公主适才及时为臣求情。
0: 江米说，你为何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生得很难看吗？孟说说，
1: 不是，公主美貌无双，天下尽知，臣不敢冒犯公主。
0: 江米说，生得好看又有什么用？悠悠叹了口气，慢声吟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孟说心中顿时砰砰直跳，心说，
1: 原来公主已经有了意中人，她忽然提到这两句越人歌是说给我听的吗？那么公主的意中人是
0: 一时不敢想下去，又是怅惘又是迷茫，只觉得胸口突突地跳个不停。心好想下去，又是怅惘又是迷茫，只觉得胸口突突地跳个不停，心好像就要立即从身上迸发出来。江米却什么也没有说，转过身去走出几步，即顿住身子，一边引气一边举袖拂泪。孟说见他如此伤心难过，只觉得喉咙处憋得难受，再也忍耐不住，叫道，
1: 公主。
0: 江米嗯了一声。孟说说，
1: 请公主节哀顺变，臣一定会查明真相，为华容夫人报仇的。
0: 江米似是不能相信他的话，叹道，那刺客如此桀骜，看起来是个软硬不吃的人物，孟公正预备如何查明真相呢？孟说说，
1: 臣已经与曲莫敖商议过，他虽然年少，却是饶富志气，我们决意不再关注刺客本身，而是改从他背后的主使下手。
0: 原来曲平认为刺客是刻意使用韩国弓弩，好嫁祸韩国，挑起楚韩两国争斗。如此做的结果，受益最大的无非是齐国、魏国、秦国，所以只要扣住刺客，不让外人接触到他，那么是否真的招供与否，外人不得而知。若是魏齐两国果真卷入其中，在楚国做人质的公子定然也知情，他们听到刺客被秘密关押在曲府考虑的消息，担心他挨不过酷刑，又亦或是被巫女阿碧巫术所迷而吐露真相，必然会有所行动，或是想方设法杀刺客灭口，或是派心腹回国通知备战。只要预先派人严密监视各国质子和使臣，观察他们的动向，就能够大致判断出谁牵涉其中。江米说，
2: 难怪曲莫敖会指明要巫女阿碧协助，原来是这个用处，真是好计呀。可一切的前提是刺客行刺的目标是父王，万一他要行刺的

0: 原是这个道理。屈母敖真是个聪明人，他指明要孟公正协助，也是因为王宫里的卫士全是你的下属。他朝太子宫方向努了一下嘴唇，冷笑一声说，这么说起来，孟公正已经在那边安排好了人监视了。孟说没有直接回答，只说，
1: 夜深了，请公主回寝宫歇息，案情有任何进展，臣会立即进宫向大王和公主禀报的。
0: 江米说，
2: 嗯，好的。啊，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孟公正。
1: 孟说说，但请公主吩咐。
0: 江米眼睛晶晶发亮，一字一句地说，
2: 那刺客他杀了我娘亲，我要你派人用尽酷刑拷打他，让他受尽苦处而死，你能答应我吗？
0: 孟说迟疑说，
1: 这个。
0: 江米说，
2: 反正他对破案已经毫无用处，不是吗？
0: 他的眼中含有泪光，原本深邃的眼睛像是染了雾霾，愈发的深不可测了。频频停停地走进孟说，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绒袖，为他接在了腰间，柔声说，
2: 我本来是要在云梦之会上送给你的。
0: 孟说的心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在平静已久的水池里抛下了一颗石子，自此泛起了层层涟漪。愣了好半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1: 公主，你怎么会？
0: 江米说，
2: 我喜欢你很久了，娘亲她也很喜欢你，本来是要劝说父王将我许配给你的，若不是祭山上出了事。
0: 江米泪眼连连，再也说不下去。此时两人距离极近，江米扬起那张粉润的脸，出气如兰，呢喃如丝，对心爱的男子吐露真心实意，娇羞无限。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以回应其袭击商船。伊朗称将给予美国毁灭性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紧急从伊拉克返回伊朗首都德

0: 黑兰。
1: 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各方在防务合作项目、对乌支持等问题上分歧重重。有分析指出，欧洲为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真正的安全保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已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无人机协议，将向这些国家提供无人机技术，以换取投资、军事装备等。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几个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攻击予以毁灭性回应，并且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务。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当天凌晨传出数声爆炸，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早些时候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八号凌晨发表的声明还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七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经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 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巴林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的打击。卡塔尔方面7号谴责卡方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并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运输船遭袭事件向伊方递交了抗议照会。
2: 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对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全球能源供应以及国际水道航行自由原则不可接受的攻击。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方面认为伊朗应对这起袭击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卡塔尔船只并危及其船员安全，称这一行为构成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早些时候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美军称为了回击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遭伊朗袭击，打击了伊朗超过80个目标。美国财政部呢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么伊朗称呢，美方这些举动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么伊朗称呢，美方这些举动是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警告将会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那么您如何看美军此次袭击的规模和意图，伊朗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3: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

0: 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加速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海湾国家还尝试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去美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消息，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沙特将8月对亚洲客户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售价下调，降幅之大近年罕见。海湾产油国正加速出口，多国金融结算去美元化，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近期，伊朗展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海湾国家战略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军事解决。沙特、阿曼、卡塔尔等国一度绕开美伊框架，单独与伊朗磋商海峡管理及地区安全协议。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奥地利皇冠报的消息，更加侧重外交策略独立性。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近在军售与安全议题上愈发谨慎，强调不参与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未能有效拦截针对海湾石油设施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且被指优先保护以色列利益，导致沙特、阿联酋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阿联酋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充当大国代理战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葡萄牙商报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文章指出，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去美化动作并非反美，而是从单向依附转向多元化的风险对冲。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中东正在加速构建新秩序，未来区域合作的焦点将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分配以及战后重建资金分担等实质性利益博弈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中东秩序向多极制衡格局演变。美以伊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以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整体呈现战事降温但信任崩塌、阵营重组且多级。

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被问及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时，内塔尼亚胡表示，现在断言事态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特朗普相信他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相信能通过谈判实现这一目标，我对此存有疑虑，但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毕竟他正在为此努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不久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为不满，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明称，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多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三号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特朗普管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反以言论。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近期屡次发表涉以言论，

0: 无人机技术蓝图，以换取使用费、投资及其他军事装备。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曾广泛出访推动此类协议，尤其在中东地区。据报道，乌克兰此前已与另外六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以及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泽连斯基还宣布，未来还计划与德国、挪威、芬兰和加拿大签署协议。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均大量使用无人机。当天，泽连斯基还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方8号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北约年度峰会召开，尽管呢北约盟友已经增加了上千亿美元的防务开支，但是呢美国对此并不满足。美方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甚至是威胁要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变化？
2: 确实，这一次北约峰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跟欧洲盟友在北约框架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次北约峰会我觉得体现了北约内部关于未来发展的几个新的这个议题领域啊，和可能的这个分歧的这个领域。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北约的现在的讨论的议题已经从这个是不是要增加预算，更多的转向怎么使用预算。北约的欧洲盟友总体上对于现在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洲国家需要花更多的钱，在军事领域花更多的钱，然后更多的投入、更多的生产，以及更多的承担北约框架之内的安全的这个责任。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有一定的基本的共识。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在执行预算方面的能力跟意愿，实质上还是有差别。我们看到波罗的海国家啊，部分的中东欧国家，包括德国，在这方面行动会更坚决一些。那么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在这方面行动的意愿就会弱一些。但这个基本的共识，我觉得是存在的。现在的主要的分歧就是说，钱在系统内已经有了，我该怎么用它？尤其是在恢复、重建欧洲的这个军工产业方面，怎么来具体的操作？这个是这次北约峰会体现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歧的这个领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北约内部在希望保持美国继续停留在北约内部，继续扮演自己的领导者的作用的前提下，已经从原来的这个预算或者说责任分担这个大的议题，转移到更多的转移到具体的责任转移，尤其是在这个现有的北约框架下，怎么在责任更多的转移到欧洲的这个大背景下，而不破坏北约生存的这个基本的框架。欧洲国家普遍还有一些担心，就是不清楚特朗普前的美国和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在对北约的基本态度上是否会出现重大的变化。那么还有在一些新的安全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由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斯危机引发的航运跟海疆领域的这个安全，那不同于欧洲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这个安全认知也是有差别的。美国在这方面目前会中期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是未来北约内部完成自己的组织重建的时候需要面临的新的一个和美国，尤其跟美国之间需要重新这个谈判的，要重新完成自己责任分担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可能的分歧领域。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北约安卡拉峰会在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方面加紧协商。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业加紧扩产，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西班牙《国家报》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能力。 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

0: 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再次呼吁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在俄罗斯加紧重整军备和美国重新定义其在欧洲作用的当下，北约希望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不仅停留在预算层面，更要转化为导弹、弹药和新的作战能力。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晨星报》的消息：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冷战后，欧洲防务高度依附美国，主动压缩军工产能，弹药产能完全无法支撑现代化消耗战。北约要求欧洲军工企业无订单前置投产，扩建弹药工厂。首要目标是避免东欧防线出现装备断供风险，进而整合碎片化的欧洲军工产业。美国政府已明确缩减在欧驻军人数和航母核潜艇部署，要求欧洲盟友从安全消费者转变为欧洲本土常规防御第一责任人。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美国借机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北约近期密集施压欧洲军工企业无条件扩产，并不是单一支援乌克兰的应急动作，而是美国离岸制衡战略、欧洲安全焦虑、美欧利益捆绑的必然结果。在欧洲军工业扩产过程中，导弹芯片、防空雷达、军工软件、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美国。欧洲扩产越大，对美军工捆绑越深，美国借此收割欧洲防务预算红利。近两年，北约新增军费2/3流向了美国军火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第一邮报》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多年来，美国一直施压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北约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变。事实上，在北约，欧洲国防工业已从次要角色跃升为关键战略参与者。几年前还面临预算削减的欧洲军工企业，如今订单量创历史新高，并宣布扩建工厂和新建生产线。然而，业内人士也承认，欧洲内部存在诸多分歧，武器型号繁多，国家采购流程各异，工业能力也参差不齐，现实挑战依然巨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3: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3: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5: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3: 截至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6号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水。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险情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了受灾。

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六连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

0: 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1: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3: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民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4: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5: 啊。还有90多个病人。
4: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可以，稳定。
1: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6: 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7: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8: 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7: 报告还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造成了重大威胁。
8: 菲律宾在歪曲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阻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7: 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不仅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也在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二战期间，为满足战争需求，日军不惜以牺牲人命为代价换取工程速度。原本预计耗时5年工期的工程，在日军非人的逼迫下，仅用1年多便完工，超过10多万人死在这里，留下了一条沾满

0: 马团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0: 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
2: 陈明华表示，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过度反应。
0: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

0: 在黑龙江黑河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了产业竞争力，为国内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带您走进这座盛夏里的极寒实验室。
1: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4G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7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2: 作为国内寒地试车产业的发源地，黑河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极寒气候，深耕这一领域已有20多年。但长久以来，高寒测试只能依托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自然冬季开展，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远远跟不上国内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研发节奏。
3: 这样一个海外的场地，档期我们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他们的设施主要以静态零部件测试为主，很难覆盖这种整车动态冰雪运行驶场景。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4: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圆环路面的操控性能。你可抓稳了。
2: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4G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
5: 这些雪全部就是冬天4外下的天然雪，那人造雪的话湿度更大，沥青的话会更粗糙一些，天然雪就刚好比较优势更大，它就是摩擦系数包括的支撑性还有路面平整度保持得更好。我们所有的雪面道路采用的都是天然雪的来做路面，这样的话它保持了我们室外冬季测试一致的标准。
2: 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从靠天吃饭的季节性服务，到技术驱动的全年化运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4G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
6: 现在我们随时都能进这种场地进行复测验证，我们可以自主调控各类极端环境的场景参数，工况稳定可靠，有效缩短产品迭代周期，更好地把控产品的上市节奏。
2: 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7: 我们通过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实施电力扩容改造，加强用地审批等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实现技术突破，低温测试由冬季向全季节覆盖。未来呢，我们也将紧扣国家15.5的规划部署，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将黑河的寒地冷资源持续转化为保障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的硬实力。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千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7: 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罗德里格斯说，古巴获取燃料的渠道受到直接威胁或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阻碍，美国海军舰艇甚至采取对邮轮进行骚扰或恐吓等方式以阻拦其入境。他指出，古巴当前面临的敌意和威胁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些行为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
8: El bloqueo asfixia y mata de manera silenciosa.Atender este crimen despiadado es también una responsabil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y en especial su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ifunden la mentira de que el bloqueo no se dirige contra el pueblo cubano, sino solamente contra el gobierno. Pregúntenle al pueblo de Cuba si sufre o no el bloqueo.
7: 6号，古巴电力系统曾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6: 据日本共同社8号的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

0: 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了自1997年五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南方强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强降雨。像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这一带降雨将会继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很快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逐渐的加强，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除了台风雨，今后几天华北、东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着强对流。尤其是今天在河北、山东要警惕雷暴大风，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两天高温天气仍将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不过呢，之后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会迅速的减少。

0: 到四十度，广元晴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晴27到37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21到28度，新德里中雨25到28度，迪拜晴转多云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7度，伦敦晴21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9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国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

0: 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 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三点六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等物资约四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 30年来 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 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近日组织前涉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3: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那种都扎来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了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2: 周子明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4: 在全球范围内，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1/2到1/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 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

五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一万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

0: 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1: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的太晚。
2: 输取三套带骨科诊室就诊。
0: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3: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

0: 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引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1: 直到2008年，就那一块时间，确实俺也没钱看病，说俺就安眠片都买好，俺说俺非得把咱不想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把咱器官给我捐献了，啊，让需要在这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2: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 而且这都十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0: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0: 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2: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集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3: 对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了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促进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这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1: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0: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1/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1: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4: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1: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

0: 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1: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看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 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四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二级医院进行治疗。
0: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
2: 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哎，秦金哥，哦，哎，来，坐坐坐，咱做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强制的调查，腰疼多长时间？
0: 腰疼有3个月，3个月了啊。来，起来让我看一下。强制性脊柱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如果发现的晚的话，三年的致残率70%，5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 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制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2: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顾科夫人、张夫人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
0: 那培训的目的是啥？认识到这个病，身体表现。
2: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是卫生物管科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
3: 持续做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制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2: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乡医、卫生院再去以后全部走访。
0: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

0: 正常吧？啊，哪能够？
1: 嗯，好，好，你的啊，大份儿，啊，红烫啊，啊，好，你坐。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2: 上赶卖炸酱、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3: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苦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出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付不了力，这是我之前一直很郁闷，我说我挣了钱，我不应该自己，我不应该媳妇，我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一点。但是你问老天爷给我这个身体，身体不行。
1: 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咱还挣不来钱，还得人家些事情，导致你到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孟贝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4: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是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就是能忍，能忍过去，我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1: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
5: 2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6: 像孟贝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20%，健康乡村项目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接近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不到。 而对现在的孟贝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也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

0: 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1: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2: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它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啊。
1: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2: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1: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的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2: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3: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1: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4: 啊，造好了。
2: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实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1: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2: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1: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5: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质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6: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都做了39场。
7: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
8: 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9: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时候不知道什么。

0: 受制不感知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1: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2: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哈。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2025年9月9日，常态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全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这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全，中国工程院院士，常态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线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常态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瞬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瞬接常态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1: 就是说，我们能
0: 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1: 就是说，我们人口物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全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两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夹心地。而常州、泰州两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1: 做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夹心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2: 公这种信念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1: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1: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这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夹心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0: 景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人送外号大乔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1: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0: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1: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0: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纳扫测设备联合作战，

0: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1: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哇，
2: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1: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千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3: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1: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2: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2: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2: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国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7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

0: 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又被称为海中的大熊猫。由于海洋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原因，如今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生存正在面临挑战。它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目前它们的生存现状是怎样的？保护这些会微笑的精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本期节目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来给我们讲述中华白海豚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2: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1: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它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2: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1: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2: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我们叫它豚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2: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0: 坐拥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千惠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搁浅幼豚乐宝经历了怎样的救治与放归？各行各业的公民科学家如何助力中华白海豚保护？人类如何才能实现与他们的和谐共生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出海观测的时候要观测他们，分析他们这么多行为，那你们像您说也是出海频率非常高，然后而且观测时长很久，就是而且有时候还会去近海，有没有说就是遇到危险啊什么的情况？
2: 我们遇到危险倒是还好，我们没有什么这种海浪，因为我们会看提前看海况，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幸福，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的码头那边近，但是有时候像包括有一些同行，他们比如说要去三洋湾调查，但是他们要去到码头，他们要先住到码头周边，然后连续出海，或者是像我之前，我的博导他是在山东大学，他要到我们南边这边来，南方这边来出海的话，我们经常以前都是一起打包了很多很多的设备，然后一起就像出远差一样过来，然后连续的出海一个月，然后才回去。在我们这天气一好，哎，今天可以出，明天可以出，好，明天就定出海，这样后天可以出，后天定出海，就是可以更，就是哪怕时间临近了，还可以临时决定出海。然后，海况好，我们都会挑海况好的时候。一般海况浪大，我们也不利于观测，所以我们不会选这种，浪就是浪很大也有危险的时候。
1: 那您觉得这么方便的一个出海，就是得益于什么？您给我介绍一下。
2: 其实虽然说有一些城市它也能看到，在海边看到中华白海豚，但它确实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就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鼓浪屿嘛，然后又是这个轮渡码头，这边其实都是块城市非常核心的地方，核心而且还是旅游区，所以会有一些渡轮的游客在海上看到海豚活动，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园，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园。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更关注说，就是既然如此，就是我们会想说，是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就跟，因为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重叠的，我们就更应该要避着它远，因为这地方人家他几十年前就是他的家了，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是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家，然后我们要更应该要回避。对，但确实厦门市是一个，这是一个值得是其实蛮骄傲的，说我们在这个城区就能主城区就能看到海豚。但这个其实背后隐藏的也是我们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不是太接近太重叠了，我们应该要更多让着它一点。
1: 那您觉得这样子得益于跟厦门的一些保护啊，然后一些举措啊有什么相关的吗？
2: 跟限速嘛，之前说的限速应该算，就是说你船只的速度稍微限制了，还有就是确实保护区内是不能有拖网啊，一些就是离谱的捕捞行为啊，这些应该也有保护到，所以他才敢在这儿活动。宣传普法肯定也是有，宣传普法这个就是对于厦门市的市民肯定知道，这个中华白海豚是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敢去欺负他们，而且一有这种比如说搁浅的这种，他们反馈响应也非常的及时。包括这个2024年8月那一头，虽然是搁浅，它是搁浅在那个泉州的南安石井水域那边，然后但是那个因为它是就相当于围头湾边上嘛，那边的渔民都知道，他们出海都有看到过中华白海豚，所以他看到了搁浅的，虽然是一头灰色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要救护啊，不能够把他们拖走啊，就是给他挖一个小水坑啊，让他舒服一点，马上就联系这个，我不知道最后是

0: 报警呢，还是联系了这个主，直接联系的主管部门，反正就是就做救护了。
1: 这不是乐宝是吧？
0: 是乐宝，
1: 然后就是乐宝。
0: 对，那就是我乐宝搁浅那一次，我主要参与，其实我一直说都是，其实都是欧乐宝，就是泉州欧乐宝那个陈医生，都是其实都是欧乐宝，就是泉州欧乐宝。那个陈医生、池馆长他们团队在做，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多。我只是提供了一些，野外知识的供他们参考，就是这个乐宝他在野外的一些行为啊、活动区域这些供他们参考。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专业，就是还好有他们，真的是乐宝的救护就是还好有他们，因为从转运救护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而且陈医生他从2004年开始做海洋类兽医也20多年了，他在一边，因为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夏天暑期嘛，所以他们馆里面也很忙，也会有这头海豚不舒服，那头海狮需要看病，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还一直抽出时间来关注乐宝。那个时候真的是奄奄一息，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是奄奄一息的那种乐宝，但他一下就找准了问题，然后对症下药的治疗，所以慢慢的康复，真的是从一头奄奄一息的海豚到一头活泼。

就没在泥水里面，然后他就呛水，然后那个旗帜就是压到了，就一直就是挣扎挣扎，然后最后这样压着，所以他的肩胛骨脱臼，就是压到了，就一直就是挣扎挣扎，然后最后这样压着，所以他的肩胛骨脱臼，这些都是他在搁浅之后才造成的。然后这些问题，搁浅之后的问题治疗完之后，发现其实他很健康，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迷路了，然后走错的地方，跟着潮水进去，不知道要出来，然后潮水退了，他出不来了。对，这也跟他的活动区我觉得是比较契合，因为他小时候到他那个年龄都是在九龙江口活动的，突然跑那么远到石井水域，他确实对那边的水域不是很熟，反正他搁浅了。然后真的他运气好，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很年轻，恢复得快。如果是

0: 组里的时候，我们组里面有救参与救护过一头在小镇岛周边水域搁浅的那头也是颗小海豚，但那头没活下来，那头好瘦，我看那个历史资料照片，那头就很瘦，那头就没活下来。然后其他的鲸豚类搁浅的会多一点，就是因为沿海嘛，你要整个海岸线看下来的话，就是，但很多都是比如说老年或者生病的，然后我们也不一定会到一线去到现场指导。因为有时候来不及，我们都来不及到现场，就已经转运了。我们要么就是去转运的救护中心，要么就是线上给予指导，这样。然后我们毕竟不是医疗专业的，更专业这种治疗还是需要兽医老师来。我们就是提供一些，分类上的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野外的这些了解。
1: 就想问一下，您出这么多次海，哪一次就让您最印象深刻？对。
0: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好多呀，就是比如说海豚很多的时候，很活泼的时候，印象会很深刻。但像乐宝那一次放归的时候，我们坐着小船在边上站在边上等，就是我们单独也是这个小艇在边上想做观察，那次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一天乐宝是下午放归的，其实我们上午就在周围找了，因为我们想找看看，如果我这放归地点周围有没有乐宝的同伴。我们就已经那天早上已经在海上漂半天了，到他下午放归的时候。就我们有看到他的同伴，就是往西边走，然后刚好他下去也是往西边走，这也是也很难了，很难忘的。然后像海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也很难忘，都有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就是小海豚死了，然后妈妈驮着的，那个真的是，就是你知道他那样重复行为，就是挺难受的，因为你虽然没有直接跟他有情感交流，但是你会看到他船一靠近，他会把它压下去，因为他不想让其他的外界去。看到他，那过一会儿你离开了，他又把它驮起来，驮着游。我个人遇到过两三次，就这种情况，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也挺难受的。对，这也是很难忘的。
1: 那您说看那个乐宝放归的那一次看到什么，然后当时心情咋样？
0: 就是刚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在，在乐宝放归前，我们就已经到西部海域去搜寻海豚嘛。搜寻海豚的，看看有没有它的同伴，看能不能到时候指导说乐宝放归就放归在这个水域，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一群海豚，慢慢的从黄厝海域环岛路那边一直跟到了鼓浪屿后面，然后我们就是海豚在那活动，我们就在那吃午饭，就是想说，哎，下午乐宝来，就差不多就这个指导在这个海域，那天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然后又很激动，因为乐宝要放归了，就是那种心情是。很与众不同的，不是跟日常的观测不一样。我不止观测，我还要等着乐宝要放归了那种感觉，然后又希望一切顺利，千万不要出岔子，因为他要转运，在路上转运两三个小时过来，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又很激动的那种心情。那个确实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哪一瞬间，然后觉得这个工作，会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心疼、心酸，甚至想过要放弃。
0: 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还不是说单头海豚的死亡的时候，而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我们做的来不及。就比如说，发展一个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周边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是那些小小的一个群体，它还来不及被关注的时候，它周围的环境开发已经起来了，没有关心过他们，就是没有关注过他们，他们就会被遗忘了。就是东山湾的那两头海豚。就是现在，我们是觉得它应该以前其实还至少有三头，因为我通过背鳍识别发现不止两头，然后就会有让我有一种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就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50岁以上人，他们还记得以前那种海豚非常多的场景，但是40岁以下人，他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水里面还生活着这么几头海豚，更不用说以前。很繁华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它是一个记忆在慢慢被遗忘，我们就担心我们来不及去参与，或者是，就是告诉这些人，告诉这里的主管部门说这里有海豚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被开发或被利用的差不多，然后他们就这样没了，也消失在记忆里，就是，哎呀，精力有限，我不只是关注厦门的白海豚，福建的观众，我们尽量去关注，尽量去参与，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这个白海豚的关注和保护上面来。其实很多保护动物都一样，包括。

0: 真正的是他们喜欢适合他们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环境的这种栖息地留给他们，而且这是我们认真考虑过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这样子的话就是真的是共享一片家园，而不是觉得我把这一块地都规划完了，哎，这块地就这个做这个这个那个，然后这一块给海豚，但海豚它真的不一定去。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海豚喜欢去的，比如说渔民也喜欢去捕鱼啊，因为那边渔业资源多，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规划对海域的利用，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真的要重视。如果我们真的给它留了一片他们适宜他们活动的、适宜他们生活的家，才是真正的就是和谐共处的。
1: 对你而言，这个守护白海豚最终守护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觉得守护中华白海豚最终守护的，就像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人类跟自然的一个和谐共处，真正的和谐共处的一个相处模式。如果我们就是在真的能够做好守护中华白海豚，那就说明我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和谐相处的一个美好的相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不只能够用于我们和中华白海豚，也可以用于我们和其他的海洋濒危珍稀动物的那种和谐共处的相处模式。
1: 那你觉得，如果这个白海豚如果说它消失了，它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其实，经常会有人问到说，你保护白海豚，海豚没了就没了呗，好像这片海域里面确实没有什么，好像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且他们又是顶级的捕食者，这个海域的顶级捕食者，好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消失的其实东西是，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我们没法预测，还有这里面过程的那些文化，因为我们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那种文化的消失真的是令人很感慨，那种记忆的消失，还有那种就是这种我们对于一个物种的保护，不能只看它的经济利益。不能只看它对于人类有益的部分，一个是它对于这个地球有益的部分，我们不一定能够预见到；不能只看它对于人类有益的部分，一个是它对于这个地球有益的部分，我们不一定能够预见到；还有一个是人类的文化，还有人类的这种情感，包括这种记忆的部分也很重要。而且，白海豚确实可能跟其他的物种，比如说一些食物网中下层动物还不太一样，它可能真的一下子消失了，不会有太多的对生态系统，暂时短暂的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影响，但是以后很多东西是我们预见不到，像现在白鳍豚已经消失了，整个长江流域还好有江豚，湘豚还是不错，长江江豚还是不错的守着这块区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预见的，但是就是它的消失，如果只看经济价值的话，好像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对于地球的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我们没办法去估量到的东西。
1: 为什么说白海豚守着这片区域啊？
0: 以前到现在这里就是它的家，它就是守着它，就是他们也不想离开，因为他们恋地性也很强，我觉得就是守着坚守吧，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容易了，在这种比较发达的城市，他们。

0: 濒死的物种还是在这儿，我觉得他们也在坚守，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帮他们争取，在坚守，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帮他们争取这片家园。
1: 你觉得你和白海豚的关系是？
0: 我可能我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而且是那种可以具体到个体的朋友，老朋友，就是这种，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或者去为他们争取一些东西。
2: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

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呢？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菲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

0: 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1: 好的，我们去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
0: 嗯，
1: 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诱惑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栖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诱惑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诱惑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诱惑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诱惑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0: 嗯，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诱惑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1: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0: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0: 嗯，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
1: 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0: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1: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诱惑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0: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1: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 但是对于鹤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

0: 以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情
0: 在
1: 况，邪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0: 有的，有
1: 哦，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

0: 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他，碰到他，嗯，所以说那对于他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1: 是的，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他，然后才能说去保护他。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湛江老洲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与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与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

0: 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铺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在碰到就是误捕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后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后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啊，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
2: 对，
1: 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习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协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协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邪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候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候。那么渔民们要经常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候。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候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时候，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它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

0: 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接触后越多啊，就发现后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后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10多20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后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直接叫我后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后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误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41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4篇就是后的组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

0: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天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6号以来，中国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这一部门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办。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婷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印度与印尼签订防务合作协议。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深海采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

0: 30周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毛宁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73至1982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成果。公约与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毛宁表示，
1: 30年来，中国秉持善意，行使公约权利，履行公约义务，弘扬公约体现的多边主义精神，支持依据公约设立的三大国际机构有效运作，并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了力量。
0: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7月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菲律宾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多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潇。
3: 杨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深海

0: 深海采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需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
1: 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2: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 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也就是说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所以去年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1: 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就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于 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全没有被探索的未知的这个环境。深海采矿只是其中的大家看到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新兴支柱产业的领域。这是可以从这个装备到材料到什么信号通讯到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的这个一套这个新的支柱产业。这个如果能发展起来，对于 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经济环境新形势下，大家确实看到这个领域的新的价值，其实尤其是对于矿产的这个需求，才刺激了现在这个深海热。
0: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像您提到的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 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 煽动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 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过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 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这个项目 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0: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这个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1: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生产出。所以这个领域，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0: 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距？
1: 应该说，深海的到达，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好的、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呀，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复杂的牵扯到这个国际斗争和大国博弈的这个领域里，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它不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摆到台面上来说的，就是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 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

0: 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在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这个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1: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0: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呢，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的这个板块，以及这个南海的西部的板块，这些其实都有海洋区域，就是石油的这个开采的空间。那么近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海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

0: 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
1: 嗯。
0: 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 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另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哈，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些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地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正在越南访学的青年学者林之成，分享他在河内做田野调查的真实体会，带领大家感受一个立体鲜活的越南。

0: 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

0: 2.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越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成，我知道你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在复旦大学读研，是吗？
8: 我目前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还有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的一个联培的硕士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2年级。那么首先，我目前的专业是区域国别学，当初选择置业或者说选择我的发展方向，也建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对自己人格还有职业志趣的分析和定性之上。那么其实说到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它对于从业者可能会有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期望，就是首先你要对一个异国的文化有好奇心，但是绝对不是以一个猎奇或者有偏颇的视角去看待它。第二个是就是对周边的事物、周遭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呢又能够接受一些驻外的这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和人相处的领域，要能够和人相对融洽的相处，尤其是这个和异文化的跨语言的这样的相处。那么第二个，你能够最好在能够热情的社交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安静下来，自己长期的独处阅读。当然对于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来说，你既要有语言的天分，学习新语言的天分，也要有这个历史感和理论感。那我觉得前面的那一个探索期吧，我觉得我比较符合上面几个期望。那么同时经历了自己几次这个小打小闹的创业之后，我好像没有其他想要太想从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个区域国别学，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的领域内有一些建树。当然这个也是起源于我本科期间在这个东南亚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初步的探索。那东南亚本身离中国很近嘛，那小时候我爸妈经常也带我去各个地方游历。那长大以后我逐渐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跟我有一些命运相连之感，就是这么近，那么美，那么周末或者是我们假期一定要去那里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度假嘛。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谈到东南亚可能只想到那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7: 那首歌，是吗？
8: 那首流行歌曲，对对对。但这首歌是很美好的，但是东南亚作为我们今天比较严肃的去谈论它的一个整体，那么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政治等等角度去看，它都是非常多元、混融、流动，甚至很多时候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长期是处于一个各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网络的一个文化的接触地带，那当然中国和它的关系

0: 非常紧密。那么，东盟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之一。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之外的外国的因素，还有他们本土性的因素，塑造了今天这个东南亚区域。它是一个多种外来文明和地方社会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
1: 那你现在在越南访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0: 最终选择越南是因为最大的契机是因为来自于这个语言的习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当时研一入学之后，根据这个导师的指引，还有个人兴趣，那我就接触了几门东南亚语言，一个是马来语、印尼语，还有就是泰语和越南语，一共有四门语言。但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那个多邻国那个快餐似的去学习，我是有认真的去跟教材，一步一步去系统学习的。那我就比较了这几门语言的入门速度，然后我注意到，学越南语好像入门和进步的速度最快。同时，我也发现了越南有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个文字体系，叫汉南字嘛，它就是非常像我们汉字的一个书写系统。那一部分字是直接借了汉字，另一部分是越南当地人为了记录这个越南语本土的音节，去仿照汉字的这个零部件组装出来的，我们叫做南字。所以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南字，共同组成了汉南字。那其实它的构字法也非常类似我们汉字的那种形声字，所以我们去记忆它的话，会记得比较牢。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我本科是在人大学国际政治，对，但是我不是东南亚小语种出身的，但是我就硕士期间的理想就是我要尽快的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至少在研三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拿它进行学术性的读写。因为越南语词汇里面有大量的来自汉字的介词嘛，而且它的语法和汉语非常相近。那么大部分人非常头疼的一点，也就是我导师特别跟我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发音。越南语比较复杂的一个发音系统，但因为我本人是福建人嘛，我的母语就是福建当地的这个方言，那我也会说这个福建、广东等地几门主流的这个方言嘛。那越南语当中，它刚好它的这个声调的变化，它的韵尾，它的这一些特殊的辅音，对于其他很多外国人来说特别困难，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难度，
1: 难
0: 所
1: 度
0: 以
1: 不
0: 我
1: 大。
0: 最终还是选，对对对。所以最终就选择了越南，但你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多的成就，这也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吧。
1: 听完志成的讲述才知道，其实选择越南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结合专业、语言条件、个人经历综合考量后的决定。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所在的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越南学与发展科学研究院，他十分看重这个学科和实地田野调查，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让你对越南的认知和以往坐在我们中国国内教室里看书本资料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反差在哪里？
0: 刚刚您讲到这个词叫接地气，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但接地气是重要的，一定要到实地去，实地的进行感受。当然，刚刚特别重要，但接地气是重要的，一定要到实地去，实地的进行感受。当然，刚刚您提及这个坐在教室里面看书本资料，我觉得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看完资料之后，然后再进入田野，它并不意味着说你一进去就可以发现你所看到的东西和文献之中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其实没有。那恰恰相反，你在做越南研究的这个入门的阶段，你要真正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反差，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其实这个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很多经典的文献，它之所以能够被这个学术界反复的引用、阅读和反思，就说明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比较准确和权威的，也是比较深刻的。我们在书斋里面读到的这些东西，称为文献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它绝对不是脱离实际的一个空中楼阁。那么前辈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地气的方式去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那么你进去之后，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前人这样书写这个国家、这个文明。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在田野当中发现一个比较清晰的、足够构成反差的东西，那么往往这就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有价值的文章了。但是，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后来者进入田野就很难创造什么新的价值。那么对于我来说，这个你在越南进行实际的生活和研究，你不一定是会发现文献错了或者文献有反差，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临场感。这个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做扑面而来。有
1: 很
0: 的时
1: 形
0: 候
1: 象。
0: 好像，对对对，有的时候好像。

0: 像这个扑面而来，让你措手不及啊！因
1: 嗯。
0: 为你当时你是一个人只身过去嘛，然后你会同时接收到比较陌生的这个语言、习俗，以及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治理的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动等等等等新的信息涌入到你的大脑中间，告诉你这样一个国家内部。

0: 新进入这个田野的人，他的价值就在于你要学会在这些碎片化的新信息当中重新去收集他们、记录他们，并且能够用你的手笔去组成一条新的逻辑链，构成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论述。那么，我认为这个才是这个后来者能够真正在田野中创造价值的地方。那么，近些年来，其实越南社会是处于一个急剧变化或者信息不断涌现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在各个细分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它都会有一些新的事实、新的趋势或者新的变化，就慢慢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最终变成作品涌现出来。那这些东西不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宏大的理论发现，那么它其实会改变你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以及你自己的逻辑思维。所以说很难简单说我们在书斋里面读书和田野调查，或者进入到实地进行一些接地气的观察也好，哪一个好像信息密度更高？其实不是，他们同样都给你提供了很丰富的滋养，很丰富的经验。我们读书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打好基础，让我们进入这个已有的一个知识体系当中，然后到了田野当中，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来浸润我们。所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要开始理解我们。在这个前人的文献之外，当下林场的现实是以怎样复杂或者说细碎的方式，和我们就是撞个满怀的那种感觉，嗯。
1: 所以，田野调研不是单纯的去看过往学过的知识，而是给过往理论补上真实鲜活的现实细节。
0: 对对对。
1: 那实地走访离不开日常沟通哈。那在越南生活研究，我知道语言肯定是一大门槛。那平时学越南语和本地人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某一个词语或者说是说话习惯，让你一下子就读懂了越南人的这个思维特点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特别骄傲，因为他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俗语歌谣，这点可能和中国特别像嘛，对。但是前面那些俗语和歌谣都能通过比较系统的去学习，去跟当地老师交流，去获得，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障碍点或者难点。但是一个比较头疼的就是，很多外国人，或者是特别是我们中国同胞在那边比较头疼的就是中文里面的人称代词，我们就用我和你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或者说我们比较尊敬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您去称呼对方。
1: 对。
0: 但是越南语里面好像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处理。然后你在那个对话当中，你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年龄、性别以及亲疏关系等等去选择称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啊，它是所有的称呼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家庭称谓变过来的，比如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从家庭称谓变过来的，比如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些的称呼，你可以去称呼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称呼它这个人称代词可以用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各种人称都可以，它使用非常的灵活，所以。难的可能是你在对话里，在这个对话里面要根据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你要称呼他为什么，就是同一个词里面，在不同的语境上，它还可以指你、我、他、他们都是可以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关系，要随着我们关系的流动去轮转的。我觉得关于语言和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联系，就是越南人好像跟你进行交际的时候，他不是说希望把你看成一个抽象的个体，他会把这个对方首先会放进一个具体的关系之中，你是谁，我们是谁，那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都会影响说话的方式和用词。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学校里面和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们用学生们自称 M，这是小辈，那么叫这个女老师，我们通常要叫姑。这姑其实是它的原来的词义，叫做姑姑，其实是一个亲属的称谓。那么我们这样称呼老师，然后老师这样称呼我们，会比较体现一种亲近、尊重和照顾的这种感觉。这种表达习惯，其实它会让外国人觉得有点复杂，但是
1: 对。

0: 内是一个比较有魔幻感的城市，因为中国有一个魔都嘛，是上海河内。我觉得河内它本质上也是具有一些魔都的那个特质的。我们复旦大学所在的这个上海以及这个河内，它我觉得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城市建设中推动城市的可阅读，而且比较适合去进行这个 city walk，也就是在城市当中漫步这种游行。所以我觉得河内也是一个可以被阅读的城市，它既有很多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个酒店、度假村、商场、咖啡馆、地铁站等等，但是同时你在当地生活，你会不断的遇到这个旧的街区，比如说寺庙、碑刻、旧街，或者各种各样的小湖，各种各样非常古老的建筑，还有一些在街头开展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展演，这个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穿梭交叉的。因为可能这个老宅子或者老房子、老庙，它就和这个非常现代化的 CBD 只有一条窄街，就是5米的距离，就有非常大的反差感。但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目前还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其实河内它聚集了世界上来自各个大洲的游客，外国游客都有。前面所提到这种厚重感，历史的厚重感，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明明越南有很多风景更加漂亮的沿海或者山地地区，这种休闲度假的美丽之地，但是人们仍然会认为，你如果来了越南没有来河内，你就没有真正的来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对。
0: 那么在外国人心目中，或者是在越南本国人心目中，河内的地位很特殊，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历史上很悠久的升龙古都。它集中了越南的这个政治权威、文教传统、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那某种意义上，河内是有很强的正统性和权威感的。那国家机关、各个重要的高校、研究机构、重要的出版社，以及一些就是档次比较高的博物馆或者文庙什么的都聚集在这里。当然，对我来说，河内它也收藏了最多越南的这个文史典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城市的地方可能比较特别吧，因为越南在它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叫做河内升龙学。那越南其实有非常多的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去书写河内，书写升龙古都的历史，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一种文献传统。那我其实，在课余时间非常喜欢去河内的一些旧书店去找这类书籍。那么除了这些比较宏观的历史，有些书籍其实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我们讲的文旅类、文史类旅行博主去写的，特别有意思，很多也是年轻人写的。他本身可能就是见识也比较广博嘛，他会告诉你说，你走过的这一条小街小巷、小庙，或者走过某栋小楼，它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命运性的时刻。比如说我家周边有一座庙宇，它是那个当时日战时期被当做一个征收税收的一个粮仓。后面1945年前后，那个就是越盟和抗战力量就在那边秘密的活动。后面。

0: 聊到他在河内扎根做田野调研的真切体会，也一同感受了这座城市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质。 书本上的理论与现实相互碰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褪去旅游滤镜更加立体的越南。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之成这段访学旅程带来的感悟与未来规划。之成，那么这段在越南访学做田野调研的经历，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之后你会选择留在越南呢，还是会回到国内继续做和越南有关的研究呢？
1: 我觉得就是读研之后嘛，就是经历了很多学术志向和个人感情的起伏，那么后面我发现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我要学好一门语言，长期接触一个族群，以及让特定区域或国家的这种异文化去植根到我的大脑之中。所以其实这一段旅程仍然是在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在越南这个访学经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吧，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看一下这样的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会不会对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世界观或者价值观有所改变或者启发。那如果说它对我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它可以让我用更深刻的证据 来自于本土的这些接地气的证据，去回应一个关于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历史进程时代潮流当中追求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与繁荣，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面临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啊，身份焦虑，以及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自身的这样一个课题。这样其实是一个五味杂陈、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这样一个情感体验。 所以越南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了，它也是我重新理解这个时代以及国家和个人处境的一个入口。其实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还是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都处于这样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之中。那些被记录在论文或者笔记里面的东西呢，最后就变成了大浪淘沙之下留下的沧海遗珠了。 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曲折很相似，其实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在异国的成长，也是欣喜与眼泪相互混杂的，有好的东一方，但也有不容易的一些。但是我今天还能自豪地说出这些，说明说在越南的成长总体趋势还是在曲折中上升的。至于未来的打算，我计划还是留在中国国内工作和发展，但是仍然是越南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它是我格外关注、长期观察的点。因为这一段经历其实让我认识到，你想要真正认识一个，甚至是比较小的国家，你也不是一个直接短暂抵达、快速总结收尾的地方，它是一种持续展开的一种观察、一种经验。 一种会长期改变我提问方式和理解世界方式一个实验的现场吧。
0: 谢谢之成的分享。

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办。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晨播报的，感谢。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曙光。本集请听风起长安，初唐百年的诗与人间。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9年，有长风浩荡，昼夜不息。去此七年，调风掠过阴山夜雪，大唐太宗皇帝钱礼敬生前极力可汗，一战雪渭水之耻，从此四夷贤尊天可汗之号。去此十一年，景风吹乱宫墙上未干的血色，天策上将叠血玄武门，入东宫革故鼎新，起贞观之治。去此十六年，狂风卷起虎牢关头猎猎的战旗，秦王一战秦双王，将中原烟尘一扫而空。去此十九年，清风拂过关中沃野，秦公扫清关中，意赞开国，改元武德。去此22年，凉风起清平之末，陇西少年李世民策马雁门，秦王救驾。22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陇西少年已是今日的大唐皇帝天可汗。年届不惑，此时他举目四望，寰宇澄澈，四夷宾服，长风涤荡间竟已再无敌手。自马上得天下的帝王，眼下却无仗可打，横槊临阵，摧锋万里的日子恍如隔世。那曾经裹挟着铁骑与沙尘席卷四方的赫赫雄风，如今只剩猎场上的一点余猎，尚可驰骋。

是矣，这年李世民游猎不休，群臣却是忧心忡忡，群喜而见之。从房玄龄到魏征，或远古以劝，或范言以谏，天可汗每每温言纳之，转头就纵马狩猎。冬十月，他与陈辽于洛阳院中纵马驰射，与野猪成群结队自林中突然而出，左右大惊失色，李世民却以张弓搭箭，空弦连发，弓弦响出，一株倒地，白羽墨处一株又倒，吐起胡落间再发两箭，第三第四只野猪接连毙命。就在瞬息之间，李世民竟然四射四中，毫无虚发，只是还有一头野猪已趁着四猪毙命的当口冲至太宗马下。随行的民部尚书唐俭早年正是天策府长史，血勇犹在，危急中翻身下马，要以命护驾，只不过李世民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他看着凳下的野猪拔剑一挥，寒光闪处，那野猪已经身首异处，他收剑勒马，回望唐俭，朗声笑道：天策长史，未见过天策上将如何击贼吗？何惧之甚？天策上将顾盼之间风采依旧，唐俭却是温言相劝，表示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又哪有必要在一只畜生身上复成雄心。李世民闻言大喜，从此算是稍有收敛。平心而论，李世民的脾气是真不错，因为贞观一朝的大臣们管得实在是太宽了，打猎要管，出行要管，修宫殿也要管，这就罢了，毕竟这些事历朝历代的谏臣都管。可是贞观这朝的大臣们还嫌不够，他们甚至连皇帝写诗都要管，而且管得比打猎还凶。在群臣看来，皇帝打猎最大的风险不过是耽误政事，偶伤龙体，而皇帝写诗，一个搞不好那是要亡国的呀。所以李世民虽然田猎不已，但大家只是上书劝谏而已，还不至于冲上去拽住天子缰绑不让他出门。可是等到他提笔写诗时，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李世民曾作宫体诗命虞世南应和，结果虞世南竟然当面抗旨，称此事虽好，但体非雅正，若臣应和，此事日后流传天下，必引人效仿，带来恶劣影响，因此臣不敢奉诏。李世民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尴尬地说道：朕是亲耳，就是说我是考验你的。然后赏帛50匹，以示明天子从善如流。只是这也不能怪群臣反应过度，因为此前不到百年，经师律喜爱文学的皇帝有一大堆，下场却是一个惨过一个。梁简文帝萧纲开宫体诗之先河，先为傀儡，后遭废杀。梁元帝萧绎才情更胜其兄，40年穷搜天下，巨书14万卷，结果西魏铁骑南下江陵，一朝覆灭，他高呼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将书简付之一炬，然后身死。陈后主陈叔宝一曲玉树后庭花，天下皆知，硬是将一首好端端的乐府唱成了亡国之音的千古代名词。至于

隋炀帝杨广更是雅好文学，曾自夸纵然天下士大夫聚到一起以文章论高低，自己亦当为天子，可是最终却落得个被缢杀于江都行宫的下场。四朝天子个个雅好诗文，个个身死国灭，实在是不能不让贞观君臣引以为戒。不过究竟是师父误君亡了天下，还是昏君好诗断送江山，李世民却有不同的看法。贞观十一年，著作左郎请为李世民文章编辑，太宗皇帝笑称梁武帝父子陈后主乃至隋炀帝都大有文章，可惜所为多不法，所以宗社皆须臾倾覆，因此自己作为人主，若是文章敕令有益于人，自然天下传颂史官记载，有哪里需要专门编辑呢？这话一语道破天机，亡国之根苗不在师父，而在政事。曾目睹大隋朝分崩离析的李世民自然知道，民生凋敝，制度崩坏，穷兵黩武，君臣离心，才是倾覆社稷的关键，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正是民生。是以大唐建国之后便着手推行均田之法，武德七年，唐高祖颁布均田令，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传之子孙，其余80亩分口分田，身死则由官府收回，转授无田之人，鳏寡孤独，赌籍废籍亦各有所受，不至于流离失所。当然这田不能白给，授田之后要纳赋服役，每丁每年输粟2担为之租，输绢绫棉麻等物为之条，此外还有每年劳役20日可以绢带之为之庸，若遇水旱虫蝗之灾，又根据受灾情况有各种免租役之法，可谓政策层层兜底，以免大唐百姓被生活轻松斩杀。只是如此这般还是不够保险，因为严格来说均田制始于北魏，历经北齐北周一直到隋朝，代代都在完善，可是最后在隋炀帝之下，百姓不还是苦不堪言吗？所以李世民干脆刀刃内相，于贞观四年定下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是稳变方可奏行的执政原则，推翻了以前人主必须威权独任的权力结构，从此政令必须经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审驳，尚书省执行，三省之间环环相扣，纵然天子有意任性妄为，也要先过宰相这一关。而如此一来，顶层设计的制度便有了一层新的保障，不再仅仅取决于天子一人贤明与否，是以贞观一朝君臣相得，均田政策推行得力，大量在隋末战乱中沦为流民的百姓重获土地，齐户边民。然而即便如此，有田无人的困局依然严峻。隋末十四年天下大乱，大唐开国九年狼烟四起，前后竟然有23年刀兵不休。大隋鼎盛时有近900万户，约5000万口，到武德年间竟只剩200余万户。李世民武德九年即位，检点府兵时发现，若按男子18世成丁、21为丁充吏役的标准，竟然凑不够可用之兵。最后不得不放松标准，将18岁以下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因此在均田之外
更要紧的乃是繁衍人口。于是贞观元年，太宗皇帝便颁下一道劝免婚嫁诏。诏令规定，男子20，女子15以上禁结婚配。丧妻守制期满的官夫，双居扶丧妻除的寡妇，统统重新嫁娶。凡在生育年龄的，一律审以婚媾，令其好合。唯有6旬以上的单身者，50以上或是有子女守制贞洁的寡妇，才任其情，无劳亦以嫁娶。而地方考核甚至与当地婚嫁情况更直接挂钩，若是劝婚不利，致使当地失于配偶、准户减少的，竟然要在考核时被降职。于是诏令所致，州县无不望风而动，老的续弦，少的成亲。只是这婚嫁之间一点不和谐的声音马上传到李世民的耳中，满朝公卿皆以与山东士族婚姻为荣，而山东士族每逢嫁女，必然广索钱财，甚至有卖婚之说。到大唐时，天下士族大抵可分为三脉：衣冠南渡后，将作侨姓以王谢为首，又有东南吴姓，风流文采冠绝一时。但是历经侯景之乱与隋灭南陈之后，这些人已经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只剩诗文风流，却无官盖可依。而李唐皇室所在的关陇勋贵，以武川镇将后裔为核心，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吸收代北士族之后，盘踞权力中枢，实乃大唐执政之根基。而太行山以东的山东士族，以崔、卢、李、郑、王等五姓七望为尊，自序由汉魏以来累世经学传家，虽经数百年丧乱，

阴风入骨，无声无息地渗透在天下的婚姻品评与人心向背之中。满朝文武、功臣宿将，明明是跟着李家出生入死才挣下的功名富贵，可是说到儿女婚嫁时，却一个个削尖了脑袋往山东旧姓家里钻。宰相房玄龄其子所聘正是范阳卢氏之女，刚正不阿如魏征已不免魏字求婚于卢氏之门。至于其余朝臣，攀附崔、卢、李者更是不计其数。因此贞观六年，李世民终于按捺不住，称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虽然久已不在中书，但是由是其旧地号字锦大，实在可恶，所以最后干脆下令命人编纂士族志，以大唐朝中官爵高下来重新排定天下士族的等级。太宗皇帝有令，臣下自然迅速执行，结果贞观十二年编好之后，李世民一看差点背过气去，这士族志中竟然还是把时任黄门侍郎的山宗士族之冠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太宗皇帝只好进一步细化之事，不论这门阀此前如何荣耀，只以我大唐官职高低作为依据重新排列。如此一番折腾之下，终于定下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其余门阀依次排列的大体顺序。太宗皇帝此役目的很明确，朝堂之上他可以容忍三省六部宰相分权，因为那归根到底仍在皇权的框架之中运转，可是朝堂之外他绝不允许还有一套不奉诏令不循官制的尺度可以悄无声息地丈量天下人的高低贵贱。可惜的是，这一次风没有吹向李世民想要的方向。纵然朝廷编定了士族制，但在天下人心中旧姓依然高于新贵。御史大夫韦廷出身京兆韦氏，对监察御史马周殊不理之，只是因为马周是韩氏出身，而山东士族五姓七望更是贵不可言，朝中大臣纷纷以攀附旧族为荣，旧族嫁女时往往多纳获惠，又如买卖。旧士族夸耀身份固然让人头疼，但是更让李世民咬牙切齿的是这股风气，上行下效，民间也渐渐地以嫁资论贫富，到头来贫女无人聘，穷汉娶不起。劝免婚嫁诏中任同类相求的好意被这漫天聘礼冲了个七零八落，于是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再下诏令直接禁卖婚。只是诏令虽下，卖婚难止，太宗皇帝明白婚姻上的门第之见不过是病征，真正的病因在于魏晋以来数百年间门阀士族垄断入室通道积微已成，因此想要彻底刨去病根，还要广开科举之门以取士。因此贞观一朝几乎年年有贡举，岁岁有新进。以上您听到的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曙光，初唐百年的诗与人间。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撰稿刘志斌，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亚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记录历史，传递文明，这里是平常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七章，在暹罗的遗迹。由于郑和对暹罗的贡献，暹罗人为他立的庙很多。郑和去世一百多年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举人张燮，在其所著《东西洋考》中已经提

其他用途。不过近些年还有人在曼谷看到一座郑和庙，或者叫做三宝宫庙。庙中的郑和卧像雕刻极为精细，卧像旁另有一个女身坐像，旁边有类似铜炮的东西及桌椅香炉等。依照佛教的习惯，卧像是指释迦牟尼的涅槃像，那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因此暹罗把郑和像做成卧姿，实际上带有最崇高的敬意，由此可见郑和在暹罗人心目中的地位。据郑和的随从马欢的著作《瀛牙胜览》记载，暹罗国从国王到平民，不论什么身份，当男子到某一年龄时，就必须入寺院削发为僧，女性也要当尼姑。暹罗的女权似乎凌驾于男人。

每天要浸冷水数次，而且要浸到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才可以抱起来。还有，妇人抱小孩睡，必须念一种很特殊的催眠曲。当你问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什么时，他们会告诉你，这些都是三宝宫所教的。每年的九月、十月，暹罗的江河都涨水，水位清淡，人们多用水缸贮藏起来，以备水变咸。

0: 第十八章，大战西兰山国。郑和第二次西航返回的时间，大约是永乐七年夏末。回国后立即准备第三次西航。他第三次下线秋，十二月才出海。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解决西兰山国王对他傲慢无礼和拦截过往客商的问题。西兰山一带是郑和远航西方各国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郑和本来打算在西兰山设置继续西航的中转站，但西兰山国王的蛮横态度使他很伤脑筋，感到很难办。早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就有不少藩国告诉郑和说，西兰山王常常阻拦抢劫各国的贡使和商船，各国深以为苦。因此郑和首次会见西兰山国王阿列库奈尔时，就谴责他劫掠各国商船的恶行，同时批评他崇拜和祭祀邪教，不遵循佛法，为人暴虐，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侮辱佛牙等过错，规劝他改邪归正，不要干扰各国的海洋运输，同时远离邪教，崇敬佛教。可是事与愿违，郑和的劝告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了风波。阿列库奈尔国王大怒，强词夺理地反驳郑和说，他是当地的主人，郑和是过路客商，岂有客商恶言恶语冒犯主人的道理。他示意左右，似乎有加害郑和之意。郑和知道他设有伏兵，便匆匆告辞，上船离开了该国。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郑和第二次西航到达西兰山时，抱着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布施了大量财物给西兰山的寺院，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营造和平气氛，想以此感化国王。但是阿列库奈尔的态度依然固我，目中无人，根本不把郑和的和解活动当作一回事。郑和返航时，心中总觉得有一块石头放不下，觉得西兰山的问题不解决，是难以打通往远方的西洋夷国的道路的。于是回国后，他立即向成祖汇报了这一非常情况。成祖命令他立即再往西兰山，将解决西兰山问题作为第三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成祖特地为此事做了政治上的安排，授给郑和敕谕海外诸国的诏书。在诏书中，成祖以宗主国的口吻教训海外各国国王说，你们必须顺从天道，遵循公理，各自安分，不得越权，不可欺凌弱小国家。显然这些话主要是针对西兰山国王。

郑和本着和平外交的原则，想借此机会再度劝他改邪归正，便答应了。但是郑和不是单刀赴会，而是带领2000多名士兵一同登陆，以防不测，其余部队则留在船上。国王将郑和等请入王宫，由其子纳言出面向郑和索取金银宝物。郑和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天朝虽然富庶，但金银宝物也不能白给。上次我捐了不少金银给贵邦的寺院，这次对你的父王也赏赐不少，你们应该知足了。纳言威胁说，凡是经过西兰山的船队都应缴纳所载货物的1/10，不然我们就扣留整个船队。郑和一听情况有变，对方在敲诈勒索了，于是一声哨响，带来的2000多名士兵迅速集合。郑和下令火速回船，但是回路已经被许多堆积如山的树木阻断，回不去了。郑和上次在此地敬献财物给寺院时，结交了一些本地居民。一些当地朋友跑来告诉郑和说，当郑和在宫中和纳言谈判时，国王已经暗地派番兵50000余攻击停泊在海上的舰队，同时命人伐木居险，断绝郑和的归路，使明朝的舰队脱离郑和的掌握，无法互相支援，以便一网打尽，夺取全部船只和财物。郑和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十分冷静地对部下说，贼军倾巢出动，国都内部十分空虚，按他们的想法，认为我们孤军陷在此地，好像落入陷阱的猛兽，必然既孤立又害怕，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偏偏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刻攻打王城，必定可以完全扭转局势，取得最后的胜利。于是郑和令人挖地道，

兰王阿列库奈尔释放，并供给衣食。另外，命令礼部商议择定西兰国内的贤者立为王，以成国嗣。这时，与阿列库奈尔同样被俘而来的西兰官员等推举了一位名叫耶巴乃纳的贵族，认为他可以继承王位。这个推举获得了大明朝廷的采纳。于是第二年，成祖派使者带着诏命前往西兰，宣布封新王，阿列库奈尔也同时被遣送回国。从此，西兰山国对大明颇为恭顺。永乐十四年，西兰山国遣使和占城、爪哇等国的使者一起来京城，进贡宝马、犀牛、大象等物产。宣德五年，郑和奉命以锦旗、沙罗、彩绢等物往赐各国国王，

0: 余年精心收藏珍贵的月份牌原稿画和相关服饰，再现画师们的流芳之真，重温服饰中的真实幻影。本期轻阅读，翻开张信哲、张义安编著作品《明朝》，在月份牌广告画的故事里，探寻中国早期商业广告的端倪，品味上海永不落幕的时尚魅力。
1: 除了华语流行音乐歌手、演员、舞剧团团长之外，张信哲还是一位资深收藏家，他的日常生活几乎是沉浸于收藏之中。在一次讲座中，他说，收藏是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除了音乐的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收藏的工作。其实收藏大量时间是在读书与收集资料上面，因为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你想要收藏的东西，去做很多深入的研究之后，你才会知道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系列收藏。第一次看到月份牌，张信哲就感到十分震撼。钻研月份牌让他发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于是他从海报收藏发展到原稿收藏，甚至是到世界各地去寻访这些画稿的藏家、画师。他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艺术作品，保存还不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吸引更多有兴趣的人们投入其中。正是因为这样投入沉浸式的收藏，才有了《明朝》《月份牌画稿与二十世纪时尚潮流展》，以及《明朝》《月份牌图像史》这本书。
2: 明朝的月份牌展览是我这个私人的收藏展，然后很开心大家这个很支持，然后呢我们也很用心的做了一本相关的图录，那这个图录呢很精心的介绍所有的这些重要的月份牌的画家他们的历史背景跟生平之外呢，也找了很多月份牌制作跟绘画相关的资料，那当然还有很精美的这次展览里面的这个图录，还有包括这次的旗袍跟服装，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呢能够把这个展览很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这样子这么长时间收藏的一个心得，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本《明朝月份牌的图像史》。
1: 月份牌的故事要从十九世纪开始讲起。1843年，上海开埠，外商纷纷涌入。为了推广商品，各大洋行将本国的商业广告引进中国市场。为了迎合中国消费受众的喜好，各大洋行雇佣中国本土画家，结合了传统年画、历画的形式，创造了月份牌广告画。这些丰富的画作是中西文化嫁接而成的奇葩。他们展现了近现代上海都市生活的一些方面，让后人得以窥见近现代上海的社会生活、时尚风貌和审美变迁。明朝月份牌图像史复刻了一份1927年的月份牌，方便读者理解月份牌的形式。这是一张由永泰和烟草公司制作，在新年时节随商品赠送的月份牌。整体的形式类似于装裱好的中国挂轴，最上方写着“恭贺新喜”四个大字，接下来是小一些的字体印刷的公司名称。画心是倪庚也创作的，画中一位衣着优雅的侍女立于绿树下栏杆畔，而本应作为广告的商品默默地摆在画心的下方，而年历则以更小的字体被印在最下方。有些月份牌上年历还会被放在画心的两侧，甚至是画心的背面。商品和主画面的分离和当下的商业广告设计背道而驰。为什么当时的月份牌要那么设计呢？其实在那个年代，月份牌不只是一张广告画，

更是一件装饰品，深受市场和消费者的喜欢。当这一年过去，有的消费者会把画心的部分单独剪下来，张贴在墙上作为装饰品。因此，有些月份牌干脆把年历的部分省去，因为画面本身就具有吸引力，附有年历的反而限制了使用的期限，不附年历的则可以作为装饰画长久的使用。在《明朝》这本书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月份牌的发展历程，还可以看到月份牌画心创作的技法和步骤，以及月份牌画家们各自不同的绘画风格。几乎每一页都辅以张信哲的相关藏品，能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月份牌之美。

月份牌是时代的一个窗口。早期的月份牌题材主要是传统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戏剧人物和名胜古迹。民国以后，妇女解放、仕女图成为月份牌的主流，配以新时代、新潮流、新风尚和新科学的背景，月份牌展现着当时社会的风气和时尚。二十世纪初，画家郑曼陀将碳精粉擦笔肖像法和水彩结合，开创了擦笔水彩画技法。由此，他在上海滩月份牌广告画画坛中一举夺魁，受到诸多商家的青睐。一时，家家曼陀，人人擦笔。书中第59页是一幅上世纪20年代由郑曼陀绘制的月份牌。画中的女学生衣着朴素清新，梳着短发，手里拿着钢笔，坐在藤椅上思考。椅子的扶手上放着一个小笔记本。之所以有这样的作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提倡妇女解放，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青春靓丽的女学生就成为郑曼陀月份牌里的主角。她画的女学生总是恬静典雅，带着书卷气。据说郑曼陀十分注重对人物眼神的描绘，她的创作秘诀是画头发和眼睛一定要画得黑，不黑就没有精神。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女性的生活范围开始从深闺扩大到外面的世界。这一时期，月份牌里的女子常常出现在公园、花园这样的户外空间。书中第64页的梁鼎明画作中，两个女子正在户外的公园中赏花、扑蝶，形象健康、轻盈而明媚。书中第28页，有一份胡伯祥创作的《木兰从军》草稿，还有一份1930年根据定稿正式印刷的《木兰从军》月份牌。在抗日战争时期，月份牌画家们创作了许多极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来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而《木兰从军》正是当时月份牌广告画的热门题材。

0: 一幅上世纪的月份牌，折射着多变时代的艺术新思潮。一本月份牌的图像史，展现中国现代商业艺术的先锋。收藏家张信哲20余年精心收藏珍贵的月份牌原稿画和相关服饰，再现画师们的流芳之真，重温服饰中的真实幻影。本期轻阅读，翻开张信哲、张义安编著作品《明朝》，在月份牌广告画的故事里，探寻中国早期商业广告的端倪，品味上海永不落幕的时尚魅力。
1: 月份牌里的女性的服装和妆容紧跟当时的世界时尚潮流，月份牌广告家们敏锐地捕捉到最新的流行元素，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于是妩媚却不轻浮的眼神，艳丽的红唇，好莱坞女性的发型，一身婀娜多姿的旗袍，时髦大方的做派，精致的生活态度，这些充分展示了时代女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时风的变换。如今我们提到月份牌，总会想到画里的旗袍女子。旗袍并不等于旗人女子的服装，其实早在清代中晚期，旗人女子和汉人女子的着装互相影响，旗装变得宽松大袖，汉装变得越来越长。辛亥革命之后，旗袍作为女性思想进步的符号而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当时的女性刻意模仿男子身穿这种长衫，表达他们对于男女平等的诉求。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旗袍风行了3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比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长短、开叉的高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样式，也改变了中国妇女束胸裹臀的旧样子，让女性体态和曲线之美得以充分展示。而当时引领服饰潮流的摩登女郎、社交名媛、电影明星等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

在《明朝》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旗袍在不同时代的款式变化，尤其是海派旗袍的诞生与发展。更难得的是，这本书将月份牌和张信哲收藏的同款旗袍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与映照。例如，书中第131页月份牌广告画中的短发女子，身穿月白到大袖袄，外罩一件花纹繁复的黄绿色长直身马甲。书中一同列出的还有张信哲收藏的一套同款月白提花缎凤裘黄纹到大袖袄，搭配绿地柳叶纹花绸长直身马甲。画中美人的服装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张信哲说，相比月份牌，自己的旗袍收藏更有系统，月份牌的图像为他收藏旗袍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比如每个阶段的流行服饰是什么，有哪些流行符号，再比如旗袍长度、领子高度、腰身裁剪等，都能够从中获得参考。关于月份牌与旗袍的关系，学者薛礼勇认为，旗袍是服装，除了美观，还得得体，行动自如，而月份牌是画作，月份牌上的旗袍不是实用服装，只追求画面好看，不必追求衣服是否得体，所以月份牌上的旗袍并不是真正的服装，画师可以自由创作，随意发挥。也就是如此，月份牌上的旗袍成了画师的旗袍设计稿、时装秀，引领上海时装的发展与进步。说到旗袍美女月份牌，就不得不说到著名的月份牌广告画画师杭志英。他在擦笔水彩画法的基础上，对月份牌广告画的技法进行了改良，表现的内容也更加商业化和世俗化。他学习德国教师讲授的现代装帧广告课程，还学习西方绘画技法，观看好莱坞影片，订阅外国画报，从中汲取营养。据说他受到迪士尼动画片的启发，晕染步骤中增添了更加鲜艳的颜色，使得画中人物更加娇艳动人，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知的美女月份牌风格。正是因为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从上世纪20年代末起，杭志英风格的杭派系列作品逐渐成为月份牌领域内特色鲜明、数量丰盛、广受市民和商家欢迎的品牌。书中第69页有一张杭志英的早期画作，画师除了描绘时尚美丽的女子之外，还精心地描绘了

加上时髦的座钟、绿色地毯，还有鲜花盆栽，都为我们展示当时精致惬意的生活气息。在书中，我们认识了郑曼陀、谢之光、杭志英、胡伯祥等月份牌广告画画师，也是中国近现代商业美术设计的开创者。他们用画笔捕捉时尚生活方式，再凭借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流传到普通民众家庭，成为人们追逐摩登的范本。与其说他们是潮流的见证者与践行者，不如说他们是那个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他们创作的月份牌成为近现代上海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现代上海城市形象的隐喻和缩影。不过，张信哲在收藏过程中发现，月份牌的流行范围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大，甚至远及欧美。而在当时的南洋，只要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月份牌的留存。除了上海，当时的广州也是月份牌的创作基地，主要影响中国香港和南洋地区。而在他的家乡中国台湾，曾经也有一批画月份牌的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不如上海的洋气，但是他们会画一些台湾当地的传统美女形象

中国早期商业广告的端倪。张信哲说，月份牌传达的简朴纯粹却又市井的美，引发了他收藏月份牌的想法。而当他面对了月份牌画稿之后，更加着迷于这种特别的艺术创作，还有这些为人们所遗忘了的艺术家们。他写道，这些表面上美的甜腻的时代美人画背后包含了多少精彩角色，却又充满着偏见与无奈。这些独特的作品是中国现代商业艺术的先锋，也是近代中国商业广告的奠基者。在现今，商业广告已被当作主流艺术，是时候让我们回头好好重新认识、了解，甚至是重新定位这批被淡忘了的一群。希望这批作品能向观者重现他们的独特魅力。我们也希望翻开这本《明朝的你》，能够如张信哲期待的那样，感受到画中美人之美，了解到美人并未老去，因为当代艺术家正在用全新的方式展现属于他们的独特之美。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张信哲、张义安编著的作品《明朝》。希望各位在月份牌广告画的故事里能够品味到上海永不落幕的时尚魅力。好，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

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江米说，
1: 好的啊，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孟公正。
0: 孟说说，但请公主吩咐。
1: 江米眼睛晶晶发亮，一字一句地说，那刺客他杀了我娘亲，我要你派人用尽酷刑拷打他，让他受尽苦处而死，你能答应我吗？
0: 孟说迟疑说，这个。
1: 江米说，反正他对破案已经毫无用处，不是吗？
0: 他的眼中含有泪光，原本深邃的眼睛像是染了雾霾，愈发的深不可测了。频频停停地走进孟说，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绒袖，为他接在了腰间，柔声说，
1: 我本来是要在云梦之会上送给你的。
0: 孟说的心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在平

给他贺旨。他虽然是公正，深得楚威王宠信，晋卫中书却并不是贵族出身，像江米这样身份的人，楚威王宠信。晋卫中书却并不是贵族出身，像江米这样身份的人，因为楚国内没有世家大族可与其婚配，通常都是要嫁给诸侯国为王后的。江米又是绝色佳人，楚威王唯一的女儿，更是众诸侯国竞相征聘的对象。如赵肃侯、齐威王、魏惠王均曾派使者替本国太子求婚，她生下来就是尊贵的公主，注定了万众仰视的地位。

0: 到柜台问过店家，才知道确有一名卫士打扮的人到客栈叫走了唐姑姑。卫士雍瑞是孟硕心腹，甚是机灵，猜测道：“兴许是曲木敖派人带唐姑姑去问话了。”一行人遂连夜赶来曲府。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屈平正与屈盖、须弥、阿碧几人在堂中饮酒谈笑，议论白日须弥以赛跑智破盗贼一案。室内暖意融融，弥漫着清甜的桂花香气。曲阜的厨子是楚国沙县人，沙县是一个南竹宁翠、桂子飘香的美丽地方，那里的人都会用当地产的桂花酿制一种桂花酒。曲阜厨子也学会了这手本事，酿造的桂花美酒在郢都颇有名气。屈平见孟说疾步进来，连忙招呼他坐下。孟说却没有饮酒的心思，直接问起唐姑姑的下落。屈平尚莫名其妙，说：“
2: 我听卫士说，孟公正亲自赶去客栈捕捉那墨者了，难道他已经逃走了吗？”
0: 孟说当即原原本本地说了离开曲阜后的经历，又略过江米公主一劫。几人听了，神色顿时凝重起来。屈盖说：“
3: 这唐姑姑好生可恶。亏他还是墨者，居然拿证词来要挟孟公正为他做事。”
2: 屈平说：“最可怕的是他如今不知道被什么人带走，万一找他的人目的就是要让他做伪证，那我们之前一切的辛苦安排可就白费了。”
0: 孟说说：“
3: 我早已经按屈木敖的计划派了得力下属监视可能会有干系的人，如果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派人带走了唐姑姑，想劝他做出对其有利的供词，那么负责监视的卫士一定会有所发现。不如我们先等上一夜，也许明早就会有消息传来。而且我留了人在客栈中，唐姑姑一旦回来就会立即被带来这里。”
2: 屈平说：“嗯，这是甚好。”
0: 孟说说：“
3: 但不管怎样，唐姑姑来到楚国是别有用心，我们不能再指望她的证词了。”
0: 须弥问道：“
4: 孟公正认为唐姑姑在表露真实目的之前所做的证词可信吗？”
0: 孟说说：“
3: 他陈述的极为流畅，应该是可信的。而且在我表明真实来意之前，他并不知道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0: 须弥说：“
4: 那么有一点就很奇怪了。”
0: 屈平忙问道：“
3: 奇怪在哪里啊？”
0: 须弥说：“
4: 根据唐姑姑的证词，刺客本来是站在广场南侧，之后才费尽心思挤去北侧的。他如果要行刺的是大王，大王居中而坐，他无论站在南侧还是北侧都是相同的射程，何必又要多此一举呢？”
0: 屈平说：“
3: 不错不错，是这个道理。姐姐呀，当真是个细心人。如此推断起来，大王肯定不是刺客的目标，华容夫人应该也不是。他就坐在大王的身旁，等于也是居中而坐。”
0: 他本只是顺着须弥的话顺口推理，话一出口立即悚然而惊，不由得去看孟说。孟说也在一刹那之间明白了过来，如果行刺对象不是楚威王或华容夫人，那么很可能是坐在北侧的太子怀，亦或是令尹朝阳，亦或是其他重臣。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太子怀，堂内亦是太子怀，堂内一时沉寂了下来。如果太子怀是目标的话，那么最大的嫌疑人就不是目下被屈平列入嫌疑人名单的人了，如各国质子，如魏国使臣惠施，如令尹朝阳，如太子怀，首当其冲的嫌疑人只有一个，或者该说一方，一心想取代太子怀地位的公子冉。公子冉才十一二岁，年纪还小，没有能力主持行刺这样的大事。那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其姐江米公主，
2: 已经死去的华容夫人多半

0: 也卷入了其中。孟叔心道，
1: 如此便能说得通了，难怪那刺客神色沮丧，我开始还以为是因为他被活捉的缘故，又或者他要杀的是大王，却误杀了华容夫人，原来他误杀了雇主。公主，他难道会不知情吗？他在高堂官大殿中当众质问令尹，分明是有意将怀疑的目光引向太子一方，这是一箭双雕的好计，既能为他本人洗脱嫌疑，又能陷太子于不义。他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此事，怎么可能想到刺客要行刺的其实不是大王？还有适才在王宫当中，他命我拷打折磨刺客致死，其实是想借我的手杀人灭口吗？一想到此处，孟说顿时全身发冷，如坠冰窟，暗道，原来他对我说那些情意绵绵的话不过是要利用我。屈平小心翼翼地叫道，
2: 公正君。
0: 孟说说，
1: 嗯。
0: 屈平说，
2: 公主那边还有公子染、公子荣，怕是要派人监视了。
0: 孟说心说，
1: 公主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异动的，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她，要为她拷打折磨那刺客。虽然我知道了她在利用我，但既然我答应了她，我还要履行诺言。
0: 一想到不久前花树下的温香软语，原来只是梦一场，心中不免很是酸苦，但还是应道，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须米与江米颇有交情，想了一想，总觉得以公主性情不至于做出刺杀太子的事，便特意说，
3: 公主有嫌疑全靠唐姑姑的口供，但目下唐姑姑莫名其妙地失了踪，

0: 双手被反绑在柱子上，动弹不得。房内房外各数名卫士看守。虽然还没有经过正式刑讯考虑，但之前刺客被捕后曾有撞柱自杀的企图，为了防止他咬舌自残，即使不死也无法问取口供，因而还在祭山上的时候，卫士就已经将他的牙齿一颗颗地敲落，他的唇边和鼻下凝固着斑斑的血迹，脸庞因挨打和痛楚而扭曲地变了形，头发披散下来，在灯火下看起来像是个狰狞的魔鬼，模样吓人。孟说走到刺客身旁问道，
1: 你还是不肯招供吧？
0: 刺客漠然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扭转头去。卫士雍瑞抢上来要打，孟说摆手说，
1: 算了，大半夜的，别吵了曲木敖他们睡觉。
0: 出来监房，外面月色如银，孟说回忆起在王宫中与公主花下相对的一幕，心头又茫然起来。卫士雍瑞跟出来问道，
1: 公正君还在为那墨者唐姑姑烦恼吗？我们有墨家巨子之子作为人质，不怕他不回来。
0: 孟说叹了口气说，
1: 不是为他，是适才在王宫中，公主命我派人用严刑折磨刺客，好为华容夫人报仇。
0: 雍瑞说，
1: 原来是为这事。虽说曲木敖有妙计破案，

等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来曲阜打探消息的吗？甘茂虽然只是地位性贵族，是周王室的后裔，姓姬，甘氏。他是楚国下蔡人，这一带原本是蔡国的土地，蔡国被楚国灭亡后才划入楚国。若不是蔡国灭亡，甘茂原也是蔡国公子的地位。当初周王室所分封的大小诸侯国，如陈蔡等，要么与周天子同姓，要么是姻亲。而楚国虽然倚仗武功最终成为大国，却一直被排除在华夏诸国之外，素来被认为是蛮夷之邦。就连楚先君熊渠自己都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意。”楚武王熊通也自称说：“我蛮夷也。”甘茂姓

那些人个个带有兵器，为首的是名四五十岁的老者，他们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田文是现任齐国国君齐威王的庶孙，其父田婴任齐国丞相，封晋国君，权倾一时。昔日魏国被齐国名将田忌、孙膑打败后，魏襄王依附齐国，有意与齐威王在徐州盟会，互相尊称为王，打算以此来激怒楚国。楚威王果然很生气，并认定是齐国丞相田婴策划了此事。楚国随即攻打齐国，在徐州大败齐军，并出尽全力追捕田婴。田婴派门客张丑赔罪道歉，并愿意送最宠爱的太子田文到楚国为人质，楚威王这才罢休。田文本人的来历更加奇特，他父亲田婴妻妾成群，总共养育了40多个儿子。田文是一名并不得宠的小妾所生，刚好出生在五月初五。按照古时习俗，五月是恶月，而五月初一到初五则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8号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天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6号以来，中国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 局地发生龙卷风，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记者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这一部门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 支持湖北省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 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 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办。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 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

无法取代，或者是无法被别人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无法取代，或者是无法被别人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顾海滨带来的《配角》，有人听过之后也会很感触，我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你啊。

让每个人都心醉。阿妹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1999年黄大炜的那个原版，很多朋友说之后听到的呢也都是翻唱，不过每个版本都有不一样的味道，包括戴佩妮的，包括李玖哲的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伤感的基调在其中，可能你更欣赏某一位的说不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人老不是慢慢的，而是在一瞬间的人变老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呢要看跟谁一起变老吧，如果找对了人，那么就像周华健所唱到的这首歌一样，一起吃苦那都是幸福的，来听一起吃苦的幸福。

当年身边有朋友说，听完陈绮贞的这首《和你在一起》，如果脑海当中有出现谁的脸的话，哇，惨了，已经坠入爱河了。所以说陈绮贞也是个折磨人的妖精哈。听的真的是酥了吗？学到一个和你在一起哦，真的希望可以有这种很甜蜜的感觉，真的是越觉越有味道。

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你是否偶尔也会用 OK 来掩饰一下自己的不 OK 的状态？听着张震岳的这首歌，轻松了很多是吗？还是多少年前呀？十年前听这样的一首歌吗？现在听还是 OK 的感觉哈？有什么不 OK 的呢？所以把 OK 也送给时时喜欢听歌的自己吧。这种学会着享受孤独、获得真正自由的态度，也许你已经找到了，或者是已经坚持到现在了，所以在你的身上会有一种释放不完的魅力，或者说叫做魔力。当年范晓萱还有一首《魔力 ESP》，还记得吗？

月半弯，张学友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感受到了那份慵懒、宁静、纯真，或者说不自觉的也陶醉其中了，好像很动情的那个画面，不管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还是就如耳边有人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它都会让你很上瘾，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亦或是身边正好有那么的一个给自己很有感觉的人，在一起听这些很感触的歌，哇，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超有故事的人吗？还是不想是那个有故事的人？太委屈。要听到的是来自陶晶莹。

有个男人很可靠，聪明如你却不明了，是故意的不明了还是真的不明了？当李克勤在唱这样的一首歌时，你是否也觉得自己是那个很走心的人，或者是那个很幸运的人，身边有那个很可靠的男人陪着，只是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吗？还是不想给他机会？还没有想明白啊，没有想明白要不要跟他有个家，或者说没有想明白要不要在家里每天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可靠的男人。对，这个所谓可靠看你怎么来定义吧。来听陈洁仪的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天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6号以来，中国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这一部门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办。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婷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4: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的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0: 对于周子明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5: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5%，全球大概有将近五千四

0: 1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1: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

0: 5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10000次站上手术台。
1: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椎病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2: 患者宋应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应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宋应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
0: 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应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1: 直到2008年，就那一会儿时间，确实我也没钱看病，说我就俺们俩骗子买好，我说俺非得把咱不想的，咱不要手术治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把咱器官给我捐献了，啊，让需要在这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在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3: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 而且这都十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啊，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直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4: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 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 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5: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

0: 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2: 强直性脊柱炎

0: 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1: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2: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1: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3: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周峪镇西沽村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1: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3: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4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2级医院进行治疗。
1: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

0: 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1: 哎，新杰哥，哦，
2: 坐，
1: 再做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强脊的调查。腰疼多长时间？
3: 腰疼有三个月。
1: 三个月了啊！来，起来让我看一下。
4: 强制性脊柱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如果发现的晚的话，三年的致残率50%，五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0: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制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5: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
1: 那培训的目的是啥？认识到这个病典型的表现，后来在附着点烟。
0: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1: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是卫生物贯彻，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持续做好
0: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1: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

0: 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1: 辣椒正常吧？
2: 哪个呢？
1: 好。你的啊，大份儿。
2: 谁烫
1: 啊？好，你坐。
2: 坐。
1: 对。
0: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3: 烧鸽饭、炸酱、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
0: 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1: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出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出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我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点。

1: 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是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僵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 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
2: 徐弟是沿海科，
1: 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前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3: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 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 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 但是如果发现的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我们以前的
0: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
1: 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
0: 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4: 啊，造好了，
0: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试验，来看看它 治疗的一些效果。
1: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0: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0: 体，直接深入到基层。
1: 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3: 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的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

0: 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啊。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权总是一笑而过。而长泰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是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下城桥面是四线普通公路和两线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两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两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六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四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

0: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1: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0: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1: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0: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1: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而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十层都是一样的。
0: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

0: 要了，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1: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
2: 哇，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1: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3: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1: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2: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2: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

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a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 点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印度与印尼签订防务合作协议。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深海采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但具体采购金额与数量未公布。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 2.8 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潇。
2: 杨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3: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也就是说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去年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那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全没有被探索的未知的这个环境，深海采矿只是其中的大家看到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新兴支柱产业的领域，这是可以从这个装备到材料到什么信号通讯到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的这个一套这个新的支柱产业，这个如果能发展起来，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经济环境新形势下，大家确实看到这个领域的新的价值，其实尤其是对于矿产的这个需求，才刺激了现在这个深海热。
2: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政策。

0: 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生产出。所以这个领域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1: 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
0: 距？应该说深海的到达，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很好的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南方全球南方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

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本的这个深海的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2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2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9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4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越南，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那里旖旎的风光和迷人的海滩。本期节目我们将会连线正在越南河内访学的林之成，带大家跳出游客视角，从学术研究和真实的在地生活出发，去聊聊这个邻国不一样的面貌。你好，之成。
8: 你好，主持人。
7: 之成，我知道你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在复旦大学读研，是吗？
8: 我目前是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还有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的一个联培的硕士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那么首先，我目前的专业是区域国别学，当初选择置业或者说选择我的发展方向，也建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对自己人格还有职业志趣的分析和定性之上。那么其实说到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它对于从业者可能会有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期望，就是首先你要对一个异国的文化有好奇心，但是绝对不是以一个猎奇或者有偏颇的视角去看待它。第二个是就是对周边的事物、周遭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呢又能够接受一些驻外的这种比较艰苦的生活。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和人相处的领域，要能够和人相对融洽的相处，尤其是这个和异文化的跨语言的这样的相处。那么第二个，你能够最好在能够热情的社交的这个基础上，能够安静下来，自己长期的独处阅读。当然对于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来说，你既要有语言的天分，学习新语言的天分，也要有这个历史感和理论感。那我觉得前面的那一个探索期吧，我觉得我比较符合上面几个期望。那么同时经历了自己几次这个小打小闹的创业之后，我好像没有其他想要太想从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个区域国别学，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的领域内有一些建树。当然这个也是起源于我本科期间在这个东南亚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初步的探索。那东南亚本身离中国很近嘛，那小时候我爸妈经常也带我去各个地方游历。那长大以后，我逐渐发现啊，这个地方好像跟我有一些命运。

0: 外的外国的因素，还有他们本土性的因素，塑造了今天这个东南亚区域。它是一个多种外来文明和地方社会长期互动的一个，塑造了今天这个东南亚区域。它是一个多种外来文明和地方社会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
1: 那你现在在越南访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0: 最终选择越南是因为最大的契机是因为来自于这个语言的习得。但读研之前我甚至没有到过越南，甚至当时我只知道啊，越南有河内有胡志明市两座城市。当时研一入学之后，根据这个导师的指引还有个人兴趣，那我就接触了几门东南亚语言，一个是马来语、印尼语，还有就是泰语和越南语，一共有四门语言。但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那个多邻国那个快餐式的去学习，我是有认真的去跟教材一步一步去系统学习的。那我就比较了这几门语言的入门速度，然后我注意到，学越南语好像入门和进步的速度最快。同时我也发现了越南有自己比较古老的一个文字体系，叫汉南字嘛，它就是非常像我们汉字的一个书写系统。那一部分字是直接借了汉字，另一部分是越南当地人为了记录这个越南语本土的音节，去仿照汉字的这个零部件组装出来的，我们叫做南字。所以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南字，共同组成了汉南字。那其实它的构字法也非常类似我们汉字的那种形声字，所以我们去记忆它的话会记得比较牢。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我本科是在人大学国际政治，对，但是我不是东南亚小语种出身的，但是我就硕士期间的理想就是我要尽快的掌握一门东南亚语言。至少在研三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拿它进行学术性的读写，因为越南语词汇里面有大量的来自汉字的介词嘛，而且它的语法和汉语非常相近。那么大部分人非常头疼的一点，也就是我导师特别跟我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发音。越南语比较复杂的一个发音系统，但因为我本人是福建人嘛，我的母语就是福建当地的这个方言，那我也会说这个福建、广东等地几门主流的这个方言嘛。那越南语当中，它刚好它的这个声调的变化，它的韵尾，它的这些特殊的辅音，对于其他很多外国人来说特别困难，那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难度，
1: 难
0: 所
1: 度
0: 以
1: 不
0: 我
1: 大。
0: 最终还是选，对对对。所以最终就选择了越南，但你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多的成就，这也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吧。
1: 听完志成的讲述才知道，其实选择越南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结合专业、语言条件、个人经历综合考量后的决定。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所在的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越南学与发展科学研究院，他十分看重这个学科和实地田野调查，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让你对越南的认知和以往坐在我们中国国内教室里看书本资料相比，你觉得最大的反差在哪里？
0: 刚刚您讲到这个词叫接地气，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但接地气是重要的，一定要到实地去，实地的进行感受。当然，刚刚您提。

0: 为什么前人这样书写这个国家、这个文明？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在田野当中发现一个比较清晰的、足够构成反差的东西，那么往往这就是一篇值得发表的、有价值的文章了。但是，这个好像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后来者进入田野就很难创造什么新的价值。那么对我来说，这个你在越南进行实际的生活和研究，你不一定是会发现文献错了或者文献有反差，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临场感。这个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做扑面而来。有
1: 太
0: 的时
1: 形
0: 候
1: 象
0: 好
1: 了。
0: 像。对对对，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扑面而来让你措手不及啊，因为你当时你是一个人只身过去嘛，然后你会同时接收到比较陌生的这个语言、习俗，以及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治理的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动，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治理的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动等等等等新的信息涌入到你的大脑中间。

0: 或者进入到实地进行一些接地气的观察也好，哪一个好像信息密度更高？其实不是，他们同样都给你提供了很丰富的滋养，很丰富的经验。我们读书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打好基础，让我们进入这个已有的一个知识体系当中，然后到了田野当中，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来浸润我们。所以说，最大的改变其实是要开始理解我们在这个前人的文献之外，当下临场的现实是以怎样复杂或者说细碎的方式，和我们就是撞个满怀的那种感觉。
1: 所以，田野调研不是单纯的去看过往学过的知识，而是给过往理论补上真实鲜活的现实细节。
0: 对对对。
1: 那实地走访离不开日常沟通哈。那在越南生活研究，我知道语言肯定是一大门槛。那平时学越南语和本地人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某一个词语或者说是说话习惯，让你一下子就读懂了越南人的这个思维特点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特别骄傲，因为他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我们说俗语歌谣，这点可能和中国特别像嘛，对。但是前面那些俗语和歌谣都能通过比较系统的去学习，去跟当地老师交流，去获得，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障碍点或者难点。但是一个比较头疼的

0: 比较有魔幻感的城市，因为中国有一个魔都嘛，是上海河内。我觉得河内它也本质上也是具有一些魔都的那个特质的。我们复旦大学所在的这个上海以及这个河内，它我觉得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城市建设中推动城市的可阅读，而且比较适合去进行这个 city walk，也就是在城市当中漫步这种游行。所以我觉得河内也是一个可以被阅读的城市，它既有很多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个酒店、度假村、商场、咖啡馆、地铁站等等，但是同时你在当地生活，你会不断的遇到这个旧的街区，比如说寺庙、碑刻、旧街，或者各种各样的小湖，各种各样非常古老的建筑，还有一些在街头开展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展演，这个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穿梭交叉的。因为可能这个老宅子或者老房子、老庙，它就和这个非常现代化的 CBD 只有一条窄街，就是5米的距离，就有非常大的反差感。但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目前还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其实河内它聚集了世界上来自各个大洲的游客，外国游客都有。前面所提到这种厚重感，历史的厚重感，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明明越南有很多风景更加漂亮的沿海或者山地地区，这种休闲度假的美丽之地，但是人们仍然会认为，你如果来了越南没有来河内，你就没有真正的来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那么在外国人心目中，或者是在越南本国人心目中，河内的地位很特殊，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历史上很悠久的升龙古都。它集中了越南的这个政治，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历史上很悠久的升龙古都。它集中了越南的这个政治权威、文教传统、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那某种意义上，河内是有很强的正统性和权威感的。那国家机关、各个重要的高校、研究机构、重要的出版社，以及一些就是档次比较高的博物馆或者文庙什么的都聚集在这里。当然，对我来说，河内它也收藏了最多越南的这个文史典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城市的地方可能比较特别吧，因为越南在它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叫做河内升龙学。那越南其实有非常多的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去书写河内，书写升龙古都的历史，就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一种文献传统。那我其实，在课余时间非常喜欢去河内的一些旧书店去找这类书籍。那么除了这些比较宏观的历史，有些书籍其实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我们讲的文旅类、文史类旅行博主去写的，特别有意思，很多也是年轻人写的。他本身可能就是见识也比较广博嘛，他会告诉你说，你走过的这一条小街小巷、小庙，或者走过某栋小楼，它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命运性的时刻。比如说我家周边有一座庙宇，它是那个当时日战时期被当做一个征收税收的一个粮仓。后面1945年前后，那个就是越盟和抗战力量就在那边秘密的活动，后面又变成这个民间抵抗组织的这个活动的据点，就是这个据点后面又大概又保留了好多年，所以它既是一个地方武，就是地方信仰的一个空间，它也是被这个越南政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基地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以及就是你，当你读完上面这些书，我们叫做他们经常会把书名叫做什么？探秘河内精华的河内探古这些书名，你读完之后，你再回到城市里面行走，比如说看到河内的36古街，比如说这个银器街、唐街、丝绸街等等，你就会有别样的感觉，找到了时空之间的那种联系感。
1: 所以在河内，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新旧融合的氛围，这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0: 对对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跟着林之诚从人大复旦的求学经历聊到他在河内扎根做田野调研的真切体会。

他的学术视角和在地体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越南。不过这片土地风貌各异，北部山地，中部古城，南部水乡，各地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这些内容我们留到下期节目接着聊。好，再次感谢林之成，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天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6号以来， 中国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 局地发生龙卷风，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记者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这一部门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 支持湖北省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 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 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办。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 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 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晨播报的，感谢。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曙光，初唐百年的诗与人间。贞观年间，几乎年年有贡举，岁岁有新进。唐代承袭隋制，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此外，随天子心意，又可开制举，可应不时之需。其中明法、明书、明算三科考察的乃是专业技术人才，真正关乎世人仕途命运的还是秀才、明经与进士三科。其中秀才科最为人所推重，难度极大，重者受正八品上，但应试者极少。据说贞观年间

天，有秀才科举而不第的，连举荐他的官长都要受到牵连。明经一科考的是儒家经典，选拔的是熟读圣贤书的人才，而进士科起点最是寒酸，重者不过九品上。但好消息是，自隋代以来，这科约定俗成只考策论，算是难度最低。直到贞观八年，太宗皇帝诏令加试读经史一部，才算是给这一科增加了一点含金量。即便是难度最低的进士科，每年取试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更关键的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进士科的妙处。进士策论考的虽是经世之略，却要以骈文写成，而骈文讲究声律对偶，铺排早试，考的正是笔下功夫。若是翻开贞观元年探花上官仪的进士对策，就能看到其中通篇不是泪霜降而钟鸣，同云蒸而楚润，就是才标海若，物极丹池，德表星经，云飞紫雀。端的是骈四俪六，文采斐然。可关键是，这件事你根本怪不得上官仪，因为题目问的乃是求贤，也是以骈文写成。京津灯府，不因皆于尺目，子交作相，岂凭自于累迁？无必而辞，切陈其志。题目短短数字，却典故不断。显而易见，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不要说答卷，就是读题都很费劲。贞观元年中进士的几个人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家学渊源。褚遂良乃是江南士族出身，其父正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亮。上官仪，其父上官鸿在隋朝曾任江都攻监，而李世民一边因为囊括了天下英雄而得意，一边难免也是心中忐忑。山东士族以经学著称，而江南文士多上文学，自己如今科举取士，若是敬文辞轻经术，恰恰是江南为盛；若是轻文辞重经术，又难免山东争光。合着关陇勋贵马上取了天下，最后却因为文化课不行，只能授人以柄。下马之天下，丝毫不比马上取天下来的容易。左右为难之间，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江南士人。于是一边是贞观君臣大力批判南朝浮华文风，在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史时，给南朝侍奉以亡国之音的评价，同时

切职。另一方面，却是贞观十一年又开科制，专取文辞秀美、才刊著述之士。而贞观二十二年，进士科张昌龄、王公瑾并有俊才，声震京邑，结果最后却名落孙山。太宗皇帝大惊失色，亲自过问此事。主持考试的考公员外郎王师旦声称，这是按照咱们的既定方针做的呀，因为他们虽然文章不错，但是体性轻薄，文章浮艳，要是录取了，恐怕后人效仿，有辨陛下风雅。唐会要中提及此事，称李世民从善如流，以为名言。后世有人以此为例，称太宗皇帝果然是知行合一，力拒浮华，全然忘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后病如所言。这两位虽然今年落榜，但分明后来卷土重来了呀。而且王师旦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如果李世民真的如他所言那般深恶厌文，又怎么会亲自过问这两个才子为何落榜呢？其实翻一翻贞观君臣的诗集便一目了然。贞观政要称李世民好文学而辩敏，在其所作的《帝京篇序》中更是承认自己以万机之暇游西译文。《帝京篇》共有十首，画风如下：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其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鱼，莲蓬遥接汉，飞阁迥灵虚，云日隐层阙，风烟飞阁迥灵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奇书。这是果然是帝王气象，气魄宏大，但是在宏大之外却是辞藻华丽，被后人盛赞为是良辰神韵稍减而富丽过之。皇帝如此，臣僚们更加如此。曾当面拒绝为太宗宫体诗唱和的虞世南，存世诗三十余首，却有十几首都是应制之作，其中赋得临池竹最妙不过。葱翠烧云志，垂彩映青池，波泛寒风影，流摇防露枝，龙鳞漾蟹骨，凤翅拂涟漪，玉石灵东杏，唯有岁寒枝。

甚至动过让他搬入武德殿的念头。武德殿在东宫以西，乃是昔日李元吉所居宫殿。在这样的形势下，太子和弟弟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

没意义的思路。问题在于，自永嘉衣冠南渡后，江左文士名家辈出，陶渊明、谢灵运乃至沈约、余信皆是一时之选。而相比之下，北方文学凋敝，连经学都被南儒压倒一头。隋炀帝时重开学校，会南北名儒于洛阳，曾令其遍经已绝，结果南方大儒陆德明等人全面胜出。而这位陆老先生等到王世充被灭之后，由李世民召为文学馆学士，又教李承乾种种经典。而环绕在李世民身边的贞观文臣，更是个个一身六朝的烟水气息，虞世南、褚亮、李德林，哪一个下笔不是骈四俪六、辞藻华丽？哪一个出身不是衣冠旧族、世家门第？想靠着他们去催自家门第、革自家文风，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正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不过好消息是，贞观君臣总归大有进步。以虞世南来说，他在贞观君臣总归大有进步。以虞世南来说，他在隋朝时文风艳丽，然而到了大唐，却能有《秋蝉》这样的作品。垂蕊饮清露，流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只是这些老臣终究笔法已成，三观已定，真正的变局终归还是要等下一代人来完成。贞观23年五月，太宗皇帝李世民崩于翠微宫寒风殿，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李治即位时年方21岁，由于是简陋上位，所以他登基之后不得不面临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那就是班底薄弱，威望不足，更兼性格柔人，难以服众。因此李世民临终前煞费苦心地做了整套安排，以李治舅舅太尉长孙无忌与中书令褚遂良辅政，又暗中安排名将李济为第三人来制衡，并在遗诏中要求辽东战事并停，甚至朱营做土木之功并宜断停，让李治得以轻装上阵。不过柔人的高宗皇帝很快迎来一位强悍的枕边话事人。据说李治做太子时，于宫中初见先帝才人武氏，便念念不忘。太宗驾崩后，武氏移至入感业寺为尼姑，而后李治借进香之机与他重逢，随即将他接回宫中，封为赵仪。而武赵仪入宫不久，便斗萧淑妃、战王皇后，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到永徽6年，六宫上下已是俯首晋升。也就是这一年，唐高宗李治正式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史称废王立武。永徽6年10月，唐高宗李治下诏废王皇后，立武赵仪为新后，而长孙无忌一系人马输了个干干净净。显庆2年，褚遂良被一贬再贬，忧病而死。显庆4年，许敬宗罗织交通谋反之罪，长孙无忌被削官爵，流放黔州，旋即被逼自缢。

然而就是因为其出身一般，愣是于士族至上无名。而同样册上无名的宰相李义府积极谏言，显庆四年与许敬宗一起上奏，要求改士族制为姓氏录，以士堂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而旧氏族中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官的，一概摒弃在外。一时间朝野哗然，山东士族起

山东省是天下嫁女取聘，三品以上之家不过捐300匹，四品等以下一次递减。虽然山东旧族依然自谨身份，甚至将自己称为进婚家，然而以官爵高低而非氏族谱系来品评人物的风，依然缓缓吹向大唐四方。 敦煌文书出土的敦煌民族志中，族内人物排列已经很难看出世系宗支的自然脉络，而是竟以官阶高低定下先后。于是家谱之中，血脉让位于品质，门第让位于官衔。一姓之内尚且如此，放眼天下，官品便更是硬通货了。 想要入仕，科举是最直截了当的一块敲门砖。科举的闸门由此大开，按文献通考所记载，高祖武德9年间进士登第者不过20几人，贞观23年约200余人。 而到高宗在位的30年间，进士登第者竟有500余人。更关键的是，这些人中文章才学出众之辈往往会被迅速提拔重用。显庆年间，袁万清、刘伟之等文学之士被召入宫中，前后撰修《列女传》《陈轨》等书，更是被密令参议朝廷议议。 及百司表书，《旧唐书》称此为分宰相之权。这些人出入皆走北门，因此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后来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以北门学士分宰相之权，正是武则天通向至高权力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科举如此重要，自然令人为之痴狂。 而如何能让自己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也成为让每个士子都为之绞尽脑汁的难题。大家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功夫在诗外。在进入考场之前，要先将自己平日的上佳诗文编成卷子，投递给当朝的达官显贵以求品评推荐，使人为之行卷。 除了行卷之外，文人士子间以诗会友、借诗扬名之风也日益兴盛。游山玩水时，寺院提壁；羁旅漂泊时，驿站流失。处处都成了大家展示才华的公共舞台，诗歌由此悄然变成了大唐文人间的社交通货。文学之士迎来了 属于自己的好风。初唐四杰，接下来便一一登场。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曙光，初唐百年的诗与人间。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撰稿刘志斌，我是米亚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九章：支持满腊家独立发展。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还有调解暹罗和满腊家关系的使命。之前说过，郑和初次下西洋就选定满腊家为基地，同时封满腊家的酋长为国王，使其脱离暹罗独立，成为中国的藩属。但暹罗无视中国对满腊家的封赐，仍把它当成自己的属地，规定他每年仍要向暹罗纳贡。满腊家不听从，暹罗就进行武装干涉，发兵夺取其珍藏的明朝政府赐予的印告，并阻挠其向中国进贡的船只。满腊家十分恐惧，派人向中国求援。郑和二航返航时，特地到暹罗访问，就有警告暹罗之意。暹罗王赶紧表示谢罪。第三次西航，郑和特意在暹罗和满腊家两国之间进行调解，他再次警告暹罗，告诫其不得再对满腊家肆意进行欺凌。暹罗王再次表示谢罪。同时，郑和为满腊家酋长拜里弥苏腊正式举行封王仪式，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正式取名为满腊家王国，立碑规定其国土范围。满腊家国王对中国万分感激，于永乐九年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中国访问，获成祖亲自宴请及一批为数可观的赏赐。这些赏赐包括黄金100两、银500两、纱40万贯、锦旗纱罗300匹、彩绢1000匹等。永乐12年，满腊家的王子来中国，向成祖报告其父王已经去世，成祖即命他承袭王位，赐金币等物。永乐17年，国王率妻子陪臣来明朝谢恩，在归国之前又向朝廷陈述暹罗侵扰之苦，说明暹罗固态复萌，继续欺凌满腊家和苏门答腊等国。成祖为此又派人进贡谢罪。永乐22年，满腊家新国王去世，王子嗣位，又率妻子陪臣来朝。宣德6年2月，满腊家国头目乌宝那等3人来到明朝首都，向明宣宗告状，说他们的国王本想亲自来朝贡，但罗继续侵犯满腊家。这说明暹罗虽然向中国纳贡称臣，但是对南洋的小邦仍以宗主国自居。为此，明宣宗命令年已61岁的郑和赶紧出发进行第七次西洋，向暹罗宣旨，命他不可再犯。郑和于西航中，派分宗舰队前往暹罗宣旨。暹罗王仍和以前一样，赶快遣使谢罪朝贡。暹罗具有善于和大国周旋的独特本领，所以他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数百年中继续保持独立。但是不管暹罗怎样阻挠，在郑和多次访问示威之后，满腊家在中国支持下获得独立发展达117年之久。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攻入满腊家之前，这个地处南洋和印度洋要冲的国家一直是中国的属国。

郑和帮助满拉加建国，教导百姓开发天然资源，造福当地，因此在满拉加市留下了不少遗迹和传说。据宋运璞所著的《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一书当中说，距离马六甲市约一英里处有一座古城，建于山崖上，名字叫做三宝城，城楼雉叠齐备，并且纯粹是中国式的建筑。

1511年，是明朝正德六年，距郑和第一次出使已有106年，说明这座城可能于1405年郑和第一次出使时初建，于1511年整修。城外有一古井，名叫三宝井，相传也是郑和所掘，水质清冽甘美，市民都喜欢饮用。马来原住民往往群集井旁汲取其水冲凉，说可以去病延年，所以来井上汲水的人一天到晚分踏不绝，成为奇观。井旁有座山亭，供奉郑和神主，马来西亚原住民时常入内膜拜，有饮水思源的含义。井后有山膜拜，有饮水思源的含义。井后有山，名叫三宝山，是华侨的墓葬所在地。相传郑和军马六甲时，随从中有病死的就葬在这里，后来华侨也就将这块地作为公共墓地。由宋运璞的这本书，我们可知马六

0: 辣的情形。另有一幅画绘的是国王拜里弥苏拉迎娶。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个但里堡公主是何人？史书上找不到记载。但中国历史上为了和亲，将皇帝宗族的女子嫁给藩邦首领，其身份说是公主，借以提高她的声望，这样的事情还是常有的。据说，拜里弥苏拉为了要迎娶明朝公主，改信伊斯兰教，而公主也就成为王后，改名为伊散甘达莎。

个岩洞为居住之所，岛上有很多的鸟蛋，他拾取以为食物充饥，约拾取以为食物充饥。约十天之后，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后来他听见一种类似风雨的声音从海上传来，晚上声音从海中响起，渐渐向岛中隐去，早晨这声音则从岛中响起，慢慢向海中隐去。对此他产生了怀疑，便走到响声传出的地方查看了一番，发现一条十分滑润的沟道，似乎是一条大蟒蛇出入的通道，从岛上的一个洞开始直通海边。他分析，这条大蟒蛇一定是每天早晨出洞到海中捕鱼类为食，晚上返回洞穴休息。他想，自己何不猎取此蛇，晾干蛇肉充当食物呢？于是他想出了一条捕蛇之计。他砍了一些竹子，用刀将竹子削得如同尖刀一样锋利，等蛇由海中反窝时，在夜间把许多竹刀插在此蛇往返的沟道上。早晨他仍然听见此蛇由洞穴出来入海的响声，可是临到晚上则声音全无。他跑去一看，只见沟道中洒满了星屑，而且满沟中都是珍珠，有的很大，直径一寸。原来这蟒蛇经过此沟时，肚腹被竹子刨开，受伤太重，死在海中了。这些珍珠都是从它的肚子里流出来的。往日它吞食海中的蚌壳，蚌体内往往有珍珠，而且也被它吞下，大量留存在它的腹内，故而死后腹中流出的都是珍珠。这位士兵喜出望外，每天到此捡拾珍珠，堆积在他居住的岩洞中。一年之后，船队回航，经过此岛，士兵大声呼救。统领船队的太监可怜他，就上岸把他救到船上。这士兵就把他得到的珍珠的事情讲了，然后把所有的珍珠搬运上船。太监把这些珍珠的十分之一分给士兵。这位中国的鲁滨逊回国之后成了富翁。这个故事虽然是传说，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下西洋的士兵由于在海外无意中采集到珍宝，回国之后成为了富豪。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0: 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

0: 峡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Hello, 欢迎收听随行汉语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your Hong Lin.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天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6号以来，中国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这一部门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人民币，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办。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又被称为海中的大熊猫。由于海洋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原因，如今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生存正在面临挑战。

他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目前他们的生存现状是怎样的？保护这些会微笑的精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本期节目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来给我们讲述中华白海豚的故事。欢迎您。

1: 她是九零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她都认得出，叫得上名。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在她眼里，
0: 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人家它很坚强。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1: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她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
0: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千惠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搁浅幼豚乐宝经历了怎样的救治与放归？各行各业的公民科学家如何助力中华白海豚保护？人类如何才能实现与他们的和谐共生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出海观测的时候要观测他们，分析他们这么多行为，那你们像您说也是出海频率非常高，然后而且观测的时长很久，就是而且有时候还会去近海，有没有说就是遇到危险啊什么的情况？
2: 我们遇到危险倒是还好，我们没有什么这种海浪，因为我们会看提前看海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幸福，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的码头那么近。但是有时候像包括有一些同行，他们比如说要去三洋湾调查，但是他们要去到码头，他们要先住到码头周边，然后连续出海，或者是像我自己。

0: 那您觉得这么方便的一个出海，就是得益于什么？您给我介绍一下。
1: 其实虽然说有一些城市它也能看到，在海边看到中华白海豚，但它确实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就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鼓浪屿嘛，然后又是这个轮渡码头，这边其实都是块城市非常核心的地方，核心而且还是旅游区，所以会有一些轮渡渡轮，坐轮渡渡轮的游客在海上看到海豚活动，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园，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园。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更关注说，就是既然如此，就是我们会想说，是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就跟，因为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重叠了，我们就更应该要避着它远，因为这地方人家他几十年前就是他的家了，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是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家，然后我们要更应该要回避。对，但确实厦门市是一个，这是一个值得是其实蛮骄傲的，说我们在这个城区就能主城区就能看到海豚。但这个其实背后隐藏的也是我们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不是太接近太重叠了，我们应该要更多让着他一点。
0: 那您觉得这样子得益于跟厦门的一些保护啊，然后一些举措啊，有什么相关的吗？
1: 跟限速嘛，之前说的限速应该算，就是说你船只的速度稍微限制了，还有就是确实保护区内是不能有拖网啊，一些就是离谱的捕捞行为啊，这些应该也有保护到，所以他才敢在这儿活动。宣传普法肯定也是有，宣传普法这个就是对于厦门市的市民肯定知道，这个中华白海豚是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敢去欺负他们，而且一有这种比如说搁浅的这种，他们反馈响应也非常的及时。包括这个2024年8月那一头，虽然是搁浅，它是搁浅在那个泉州的南安石井水域那边，然后但是那个因为它是就相当于围头湾边上嘛，那边的渔民都知道，他们出海都有看到过中华白海豚，所以他看到的搁浅了，虽然是一头灰色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要救护啊，不能够把他们拖走啊，就是给他挖一个小水坑啊，让他舒服一点。马上就联系这个，我不知道最后是报警了还是联系了这个直接联系的主管部门，反正就做救护了。
0: 这不是乐宝是吧？
1: 是乐宝，
0: 然后就是乐宝。
1: 对，但其实我乐宝搁浅那一次，我主要参与，其实我一直说都是。其实都是欧乐宝，就是泉州欧乐宝那个陈医生、池馆长他们团队在做，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多，我只是提供了一些野外知识的供他们参考，就是这个乐宝他在野外的一些行为啊、活动区域这些供他们参考，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专业，就是还好有他们，真的是乐宝的救护就是还好有他们，因为从转运救护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而且陈医生他从2004年开始做海洋类兽医也20多年了，他在一边，因为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夏天暑期嘛，所以他们馆里面也很忙，也会有这头海豚不舒服，那头海狮需要看病，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还一直抽出时间来关注乐宝，那个时候真的是奄奄一息，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是奄奄一息的那种乐宝，但他一下就找准了问题，然后对症下药的治疗，所以慢慢的康复，真的是从一头奄奄一息的海豚到一头活泼的那种海豚，就是真的差了好多，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只是一直在关心情况，然后看能不能提供帮助，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陈医生不需要帮助，他也能做得很好，我们就是说最后放归给了一个指导意见，说放在哪里合适，就根据他的性格来决定。
0: 哎，那当时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后来怎么解决？
1: 其实我们复盘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出现的那些身体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些身体的问题才搁浅，他是搁浅了之后才出现了这些身体的问题，包括他的呼吸道里面进了泥水啊，就是肺部，就是那种呛水感染，呼吸道感染，然后到还有他的这个左侧起肢就是脱臼，这个也是因为它搁浅在那边，然后它的呼吸孔就是接触到泥水就没在泥水里面，然后它就呛水，然后它的鳍肢就是压到了，就一直就是挣扎，然后最后这样压着，所以它的肩胛骨脱臼了，这些都是它在搁浅之后才造成的。然后这些问题搁浅之后的问题治疗完之后发现其实它很健康，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迷路了，然后走错了地方，跟着潮水进去不知道要出来，然后潮水退

0: 它出不来了，就是迷路了，然后走错的地方，跟着潮水进去，不知道要出来，然后潮水退了，它出不来了。对，这也跟它的活动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契合，因为它小时候到它那个年龄都是在九龙江口活动的，突然跑那么远到石井水域，它确实对那边的水域不是很熟，反正它搁浅了。然后真的它运气好，然后它也是因为它很年轻，恢复得快。如果是一头老年个体，本身有基础病，我们其实有很多救护的个体都不行，成功率很低，我们都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抱很大希望，因为它本身会没有活动能力的搁浅到这里，遇到过那种什么胃里面一堆寄生虫的，遇到过那种身上有就是那种很多伤痕的呀，撞的呀，然后牙齿磨损的很厉害，就说明是很老的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少有像二宝这么健康的，就他没有什么基础病，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搁浅了。
1: 哦，那你们还救助过很多这个中华白的？
0: 没有，就是不是中华白的，有，就是以前我还没来组里的时候，我们组里面有就参与救护过一头在小镇岛周边水域搁浅的。那头也是一颗小海豚，但那头没活下来，那头好瘦，我看那个历史资料照片，那头就很瘦，那头就没活下来。然后其他的鲸豚类搁浅的会多一点，就是因为沿海嘛，你要整个海岸线看下来的话，就是但很多都是比如说老年或者生病的，然后我们也不一定会到一线去到现场指导，因为有时候来不及，我们都来不及到现场就已经转运，我们要么就是去转运中救护中转运的救护中心，要么就是线上给予指导这样。然后我们毕竟不是医疗专业的，更专业的这种治疗还是需要兽医老师来，我们就是提供一些分类上的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野外的这些了解。
1: 就想问一下您出这么多次海，哪一次就让您最印象深刻？对，
0: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好多呀，就是比如说海豚很多的时候，很活泼的时候印象会很深刻，但像乐宝那一次放归的时候，我们坐着小船在边上站在边上等，就是我们单独也是这个小艇在边上想做观察，那次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一天乐宝是下午放归的，其实我们上午就在周围找了，因为我们想找看看如果我这放归地点周围有没有乐宝的同伴，我们就已经那天早上已经在海上漂半天了，到他下午放归的时候，就我们有看到他的同伴就是往西边走，然后刚好他下去也是往西边走，这也是也很难忘的。然后像海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也很难忘，都有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就是小海豚死了然后妈妈驮着的，那个真的是就是你知道他那样重复行为就是挺难受的，因为你虽然没有直接跟他的情感交流，但是你会看到他船一靠近他会把他压下去，因为他不想让其他的外界去干扰他，那过一会儿你离开了他又把他驮起来驮着游。我们遇到我个人遇到过两三次就这种情况，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也挺难受的，对，这也是很难忘的。
1: 那您说看那个乐宝放归的那一次看到什么，然后当时心情怎样？
0: 就是刚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在乐宝放归前我们就已经到西部海域就搜寻海豚嘛，搜寻海豚的看看有没有他的同伴，看能不能到时候指导说乐宝放归就放归在这个水域，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一群海豚慢慢的从黄厝海域环岛路那边一直跟到了鼓浪屿后面，然后我们就是海豚在那活动，我们就在那吃午饭，就是想说哎下午乐宝来就差不多就这个指导在这个海域，那天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然后又很激动，因为乐宝要放归了，就是那种心情是很与众不同的，不是跟日常的观测不一样，我不止观测，我还要等着乐宝要放归了那种感觉，然后又希望一切顺利，千万不要出岔子，因为他要转运，在路上转运两三个小时过来，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又很激动的那种心情，那个确实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觉。
1: 那一瞬间，然后觉得这个工作，会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心疼心酸，甚至想过要放弃。
0: 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还不是说单头海豚的死亡的时候，而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我们做的来不及，就比如说发展一个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周边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是那些小小的一个群体它还来不及被关注的时候，它周围的环境开发已经起来了，没有关心过他们，就是没有关注过他们就会被遗忘了。就是东山湾的那两头海豚，就是现在我们是觉得它可能以前其实还至少有三头，因为我通过背鳍识别发现不止两头，然后就会有

让我有一种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就会发现，五十岁以上的人，他们还记得以前那种海豚非常多的场景，但是四十岁以下人，他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水里面还生活着这么几头海豚，更不用说以前很繁华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它是一个记忆在慢慢被遗忘，我们就担心我们来不及去参与，或者是，就是告诉这些人，告诉这里的主管部门说这里有海豚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被开发或被利用。

0: 厦门的白海豚，福建的观众，我们尽量去关注，尽量去参与，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这个白海豚的关注和保护上面来。其实很多保护动物都一样，包括候啊，包括一些珍稀濒危的鸟类啊，像小嘴鹬啊也一样。小嘴鹬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至少观鸟这个群众还是挺多，但是像白海豚这种要到海上来观察的好难啊，就是能有更多的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声就好了，像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些事情
1: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公民科学家他们也有不同分类嘛，然后
0: 对，就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像我们的船长他就是包括也有这个维特湾那边也有这个爱好钓鱼的船家，就他平时没什么事他就去钓鱼，然后平时我们就是雇他来带我们就是跟踪海豚，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他自己就是那个石井，就是维特湾那边的那个郑船长，他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钓友联络网，就是他的钓友也会跟他分享说今天在哪看到海豚，所以他然后有比如说有海豚有遇到过那种死掉的江豚，然后他钓友拍到了，然后反馈给主管部门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像搁浅的信息，像乐宝搁浅的信息，他也能及时的获取到，所以就这种公民科学家是这一类，是就是渔民船长，就是船长这一类，包括我们这个船的船长也一样，他也会帮我们看，比如说哪里有。就是比如说哪个地方有违法的网具比较严重的，他们也会帮忙一些反馈。然后还有这个无人机飞手爱好者，所以就是他其实也不止拍白海豚，他也拍厦门的景色，但是他也就是联系了一群无人机飞手，一起就是对白海豚的保护，比如说一起就是遵守规则，在观察海豚的时候不能飞得太低呀，不能干扰他们的行为呀，还有包括桨板的爱好者，他也会跟桨板爱好者说如果看到海豚太低呀，不能干扰他们的行为呀，还有包括桨板的爱好者，他也会跟桨板爱好者说如果看到海豚不要靠太近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保护海豚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民科学家，他是住在双屿岛周边，就漳州那边，他们也能看到厦门的这一群白海豚。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他画画，他也给我们画了很多白海豚的这种卡通图，就我也可以找他一起为我们就是做一些文创产品的设计。然后他也会跟他周围那个社区里的这些老爷爷老奶奶经常在公园散步的一起就是问他说有没有看到海豚啊，了解一些海豚的分布的情况，然后也会反馈给我们。那像这样的话他们平时也会关注海豚的话，比如说海豚有什么异常啊，他们也会及时的反馈，或者是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有这样更多的声音一起关注过来，可能厦门这边会好一些，因为毕竟你在城区，你在海岸边就能看到海豚，会更容易被关注到，其他地方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觉得公民科学家可能也要从城市包围农村吧。如果这个。

0: 真正适合他们的，而不是随便一个没什么经济价值也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地留给他们，他们也不一定喜欢，而是一个真正的是他们喜欢适合他们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环境的这种栖息地留给他们，而且这是我们认真考虑过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这样子的话就是真的是共享一片家园，而不是觉得我把这一块地都规划完了，哎，这块地就这个做这个这个那个，然后这一块给海豚，但海豚它真的不一定去。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海豚喜欢去的，比如说渔民也喜欢去捕鱼啊，因为那边渔业资源多，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规划对海域的利用，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真的要重视。如果我们真的给他留了一片他们适宜他们活动的、适宜他们生活的家，才是真正的就是和谐共处的。
1: 对你而言，这个守护白海豚最终守护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觉得守护中华白海豚最终守护的，就像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人类跟自然的一个和谐共处，真正的和谐共处的一个相处模式。如果我们就是在真的能够做好守护中华白海豚，那就说明我们真的就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和谐相处的一个美好的相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不只能够用于我们和中华白海豚，也可以用于我们和。

0: 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那种文化的消失真的是令人很感慨，那种记忆的消失，还有那种就是这种我们对于一个物种的保护，不能只看它的经济利益，不能只看它对于人类有益的部分，一个是它对于这个地球有益的部分我们不一定能够预见到，还有一个是人类的文化，还有人类的这种情感，包括这种记忆的部分也很重要。而且白海豚确实可能跟其他的物种，比如说一些食物网中下层动物还不太一样，它可能真的一下子消失了，不会有太多的对生态系统，短暂的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影响，但是以后很多东西是我们预见不到，像现在白鳍豚已经消失了，整个长江流域还好有江豚，湘豚还是不错，长江江豚还是不错的守着这块区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预见的，但是就是它的消失，如果只看经济价值的话好像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对于地球的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我们没办法去估量到的东西。
1: 为什么说白海豚守着这片区域、啊、
0: 以前到现在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就是守着他，就是他们也不想离开，因为他们恋地性也很强，我觉得就是守着坚守吧，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容易了，在这种比较发达的城市他们还能够这样活动，觉得就是也不容易，还有很多，其实厦门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在经历了一些开发之后他们还能够留下来，然后虽然就是有所就是有一些物种多样性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好多很有意思的物种还是在这儿，我觉得他们也在坚守，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帮他们争取这片家园。
1: 你觉得你和白海豚的关系是？
0: 我可能我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而且是那种可以具体到个体的朋友，老朋友，就这种，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或者去为他们争取一些东西。
2: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它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呢？好，欢迎您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呢？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3: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4: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说只有四个地方有幼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5: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3: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技术，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化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

0: 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1: 哦，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0: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1: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厚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0: 好的，我们去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诱候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系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诱候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诱候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诱候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诱候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1: 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候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0: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1: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候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1: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0: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

0: 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1: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以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0: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1: 有的，
0: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1: 还是有的，而且
0: 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1: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

0: 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

后来在我们那个破保户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再碰到就是误补了后置，后来在我们那个破保户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再碰到就是误补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

0: 养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它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

0: 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1: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席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